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2: 哎，你要几分甜？
11: 老规矩，2分甜吧。
1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3: 我爱你。
12: 8分甜，爱你。
1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胜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进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我们的导播同学特别推荐的，来自任素汐，莫怕莫怕。任素汐这些年来，除了很明确的演员的身份之外，她也陆陆续续演唱了一些歌曲，有些她还参与了创作，就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另一种感悟力跟表现力。而在她颇有特色的，但是又不失专业的这种歌唱的演绎之下，她原本演员的身份，似乎又像是为歌曲增添了一层的叙事。

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真好看，被河流哭着打湿了衣衫，它依然飘走。这是一个多么有意境的画面，秋天的落叶飘落到河面，随着水流飘走了。但是你问他秋天好看吗？他的答案依旧是秋天真好看。即便秋天这个季节是作为落叶终将要逝去的季节，但落叶本身依旧不会否认秋天的美。然后呢，下一段唱说，什么是相爱？是留不下，所以花要开。

知那站台无人归来，也声声呼唤。他说相爱是花开，相爱的确如花开一般的美丽，但花开的前提，他加了一句说，是因为留不住，所以花要开。一棵植物的萌芽，一朵花的盛开，全部都是生命的自然的规律。就算你想叫它等一等，你先别开，但只要时候到了，气候到了，它就还是会开。相爱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就是无法预计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感情它要发生就发生了。除此之外，他还说相爱是明知那站台无人归来，还声声呼唤。相爱是一份等待，是明知道可能等不回来，但还是忍不住要期盼。而这些等待，这些期盼的背后，是想念，是牵挂，当然也是爱。

小小娃儿你莫怕，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莫怕蝉只喧哗一下，人间留不住的最美啊。小小娃儿哟，你莫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也像一滴雨，天空到泥土是回了家。我们去看短暂的花吧，去爱终将逝去的爱吧，蝴蝶明年不回来，为不回来飞啊。整首歌词都有一点民歌民谣的味道，副歌部分的小小娃儿你莫怕，它就更是添了一份可爱。前面唱到的这个月台等不到人归来，落叶终究随流水飘去，其实多少是带着一些伤感的，但是当他加入了小小娃儿这样的这个词汇，似乎就有了像是说故事一般的视角，那些伤感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伤感了，更像是一种距离稍微远一点的讲述，讲述这人间的规律，这世间的种种。小小的娃儿啊，即便生命有难免的伤感，但是也不要害怕，山花会被风吹落，蝉也只活一个夏天，最是人间留不住，这些都是生命的美啊。小小的娃儿，你也不要害怕大雨落下，一个人也可以像是一滴雨，从天上到地下，就像是回家了，就像是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归于大地。所以即便生命短暂，即便爱会消逝，那我们还是就是去观赏这短暂的美吧，去热烈的爱吧。蝴蝶明年也不回来了，同样是生命短暂，但今年也还是要尽情的飞扬、啊。

什么最绚烂，是你与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上好的日子，朝着朝着山上走。什么最孤单，是我知晓所有的遗憾，却依然泪如雨下的牵着牵着他的手。有了前面的铺垫，什么是答案？什么

是相爱，到了这一段创造了更抽象也更广阔一点的概念，什么最绚烂，什么最孤单。绚烂就是你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好的日子往山上走。这个阳光好跟这个山上其实可以是不只局限在字面意义上的，它可以是对生活其他的描述，比如阳光可以是一份心情，那山上呢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心灵上的追求等等。而什么最孤单呢？是我们都已经懂得了什么是遗憾，懂得了很多遗憾它就是没有办法圆满，我们为之伤心，为之落泪，但即便泪如雨下，还是牵着他的手。所以在孤单的背后，还是有一份坚持，一份信念，一份爱意。

到了最后的这一段，再一次创造了相爱，是重申，是强调，也是补充。他补充了一句，相爱是我们那么傻，知晓答案却依然相爱。傻傻的我们，即便知道所有的答案，知道人生会有遗憾，知道会有孤单，知道会有难以度过的时刻，知道一切终将逝去，但我们依然选择相爱。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莫怕莫怕，这也是电影《祝你幸福》的情感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2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8分甜，爱你。
9: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5: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2: 这本书为什么叫唐诗寒武纪啊？我们都知道寒武纪它指的是大概距今五亿四千万年前哦，那个时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地球上还是非常原始的那种单细胞的生命，但是寒武纪之后啊，生命大爆发开始啊，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的生物门类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而唐诗呢，其实它也经历过类似于就是寒武纪到爆发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唐诗的寒武纪之前，虽然唐朝当时已经建立了30多年，但是这个诗坛呢是一派沉闷的景象。就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进行了一次大爆发之后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们，整个诗坛的气象是焕然一新。所以唐诗的大爆发就是盛唐之前的爆发，也是初唐时期诗人活跃在诗坛的那段时间啊。再后来进入到盛唐时期，那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李白啊、杜甫啊，这些人全部都一一登场。所以这本书他想和你聊两件事，第一就是这个唐诗的火种是谁，或者说是谁们埋下的，以及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其实我觉得说到点燃火焰你肯定不陌生，那一定就是啊李白、杜甫这些人，对吧？到现在我们都还念到他们的名字。可是在他们之前，在初唐时期，唐诗的火种又是被谁埋下的呢？这可能在我们以往的接触当中就没有什么印象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部分，来帮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缺少的这一段的时间。唐诗的寒武纪大爆发就像是一团火啊，这场火它不是突然之间烧起来的，而是在200多年前就有人帮你埋下了这个火种。所以再到后来出现了李白、杜甫，他们哗的一下子点燃了火星啊，再到后来不断的有人添柴加火，让这团火熊熊的燃烧起来，一直到现在。所以最后你看李白、杜甫啊，让这团火烧得更为的壮烈啊，照亮了属于那个时期历史上的盛唐。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穿越历史，踏上这段唐诗之旅，看看唐诗的这团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我们先来看看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
2: 这个种子是谁埋下的呢？啊，唐诗，没有到我们知道的李白、杜甫的那些名篇佳作之前啊，唐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早在唐朝建立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唐诗出现了。在公元405年，那个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还是东晋时期。就这个时候，诗坛上啊，有两个人分别做出了他们各自人生的一个决定，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陶渊明，一个叫做谢灵运。那这两个名字都很熟悉，甚至陶渊明我们更为熟悉，对吧？那一年秋天，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到离家乡不远处的彭泽县当县令。那年冬天，他的上级派了一个官到县里面来视察。这个人呢，其实陶渊明刚好认识。他喜欢趋炎附势，本人呢并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呢，这个官一到这个陶渊明所管理的这个彭泽县的旅社，就让陶渊明说赶快来见我，而且要穿好你的官服。本来陶渊明他不太喜欢这种氛围和这种做派，他就当时已经有辞官想要回家的这个想法了， 就这个时候你还要他说什么我要整冠束带啊，然后去迎候这种他瞧不上的人，他就忍不下去，所以他长叹了一声说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哈哈，于是就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从秋天到冬天啊，这个县令陶渊明当时大概就是据统计吧，就干了80多天他就辞职了。辞官的时候呢，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啊，这个时候如果啊你穿越回去，就是你挡在陶渊明啊想要把他这个辞职信递出去之前啊，你拦住他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辞官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说这个富贵非吾愿，地乡不可欺啊。如果你再追问一句说那你对吧，你这个辞官之后你回老家你干点啥呢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干嘛呢，叫做临清流而赋诗，怀良辰以孤往。后来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就是平时没事喝点小酒啊吟诗，所以他做了一首诗叫做饮酒二十首。这二十首诗里面其中第五首就是采菊东篱下哈，非常熟悉的成为了什么诗歌新纪元的标志性。

0: 的著作。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把它称作为新纪元啊，也叫做什么呢，叫做东篱纪元。
1: 正当陶渊明辞官归隐，满怀憧憬地奔向田园生活之时，谢灵运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他离开自家大宅去远方做官。而谢灵运这一次出行，也将在未来开辟诗歌的下一个纪元——山水纪元。
0: 很多人说诶，这个挺快的哈，刚还是刚开辟新纪元呢，这马上到了山水纪元。为什么提到山水？一提到山水，你又会想起陶渊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境况其实是天壤之别。你想，陶渊明40多岁，出身寒门啊，虽然祖辈为官，但是他从小是家境败落，就少年的时候过得非常的贫穷，很难啊。后来他辞官之后呢，又回到了乡村，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种地啊，就是像农民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家产不过什么呢，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啊。你会觉得说，你都有草屋七八间啊，也可以了。结果后来很倒霉，这个屋子呢还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所以他连家都没有，干嘛只能住在他们屋门前的一条破船里面。而这位谢灵运呢，对比一下啊，当时20多岁，出身是这个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啊，住在乌衣巷，对吧？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两首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王和谢啊，这个谢其实指的就是谢灵运他所在的一个大家族，叫做陈俊谢氏。他是这个家族第七代人，穿的都是华服，什么紫罗香囊，出行的呢坐的都是豪华的这个车驾，身前身后簇拥着仆役啊，光是坐具就有3个人得帮他拿。就是2年前，在他18岁的时候，他就继承了祖父的爵位，享受着2000户的税收，啊，跟陶渊明的5斗米的官俸啊，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谢灵运他所在的这个谢氏家族，还不单单说只是有钱有地位，他家族里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写进了历史的文化史当中。你比如说，说谢灵运的外婆就是王羲之的独女，啊，说他祖父的亲姐姐就是这个才女谢道韫，啊，他的侄子叫谢眺，是李白的偶像啊，这个人后面也会出现。啊，后来呢，说什么呢？后人说李白说一生低首谢宣城，这个谢宣城呢，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谢眺，因为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李白的诗里面总提他，就看见山也想他，看到月亮也会想起他，啊，登高望远的时候也想起他，连别人给他送件衣裳，他也会想起他。就李白写过一首诗嘛，你一定听过，歌也唱过，叫“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这个诗里面还有前两句，前两句说的是“蓬莱文章建安骨，啊，中间小谢又清发”。这里的小谢指的就是这个谢眺。所以从这首诗里面你就能看出，其实李白对于他的一个崇敬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就每首诗里面总提他啊，来来回回总想到他。当然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说的这本书，其实他想和你聊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唐诗啊，这把火种还没有燃起熊熊大火之前是谁在埋种子，以及燃起来之后是谁在添柴加火。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那前面的故事可能就不太知道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啊，来和您聊一聊这个埋火种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叫陶渊明，一个人叫谢灵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黄金在，
1: 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4: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7: 说到唐诗寒武纪，他其实呢，这里面给你点了两个人，一个是陶渊明，刚刚我们说到了哈，再回头来看一看谢灵运。谢灵运说回来，你会发现他呢成名很早啊，因为这个背景非常强。然后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408年，谢灵运和陶渊明的人生终于开始有了相似之处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说他们两个人生的起点呢不太一样，人生的境遇呢也不太一样。哎，到了后来的时候，陶渊明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尽，就是他一度贫穷到只能靠街坊邻居的接济来生活。而谢灵运呢，在朝堂争斗当中呢，败下阵来，被驱离了权力中心。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公元422年啊，谢灵运当时已经37岁了，接二连三备受打击，逐渐变得消退，然后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心事重重的中年，就开始夜不能寐啊，每天感慨，哎呀，时光流逝啊，就这种。尽管呢，他呢从被贬的这一年开始啊，人生一路向下走，但是呢，他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开启了诗歌的，叫做什么呢？东篱纪元，就是又一个新纪元呢，山水纪元。这个时候，我们曾经也听到过很多诗词，像什么池塘生春草啊，柳园变鸣禽啊，这就是其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而这个时候距离东篱纪年其实已经过去17年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那什么叫山水纪元呢？就是因为谢灵运这个人，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大部分的诗歌作品都是写山啊，画水。他不是被驱离了权力中心吗？每天也不用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家里还是很有钱的啊，生活水准还是没有掉下来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只能寄情于山水。所以他被贬之后，觉得自己接下来走仕途也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就既不上班也不办事儿，每天就是带着一帮人游山玩水。那为了游玩，他还专门研发了一种走山路的木头鞋子，

0: 这个鞋子的前后的这个齿啊，都是可以灵活的拆卸的。上山的时候你把前面拆了，下山的时候呢你把后面拆了，这种鞋呢后来被叫做什么呢？灵运机。当然它还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可能你更熟悉啊，我们在这个语文课本上也见过，叫做蟹公鸡，就是后来李白诗里面提到过的，说脚着蟹公鸡，身登青云梯，指的呢就是这一款鞋子。
1: 尽管谢灵运被贬到外地，但是他做的每一首诗都会被传回京城，被人们竞相传抄。不知不觉他就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派别，山水派。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刘禹锡、柳宗元等等这些你很耳熟的诗人都是这个诗派的继承人。可惜谢灵运为人行事太任性狂妄，被人不断弹劾，最终他被皇帝处死。
0: 结局不蛮好，但是呢他确实在这个中国古代啊历史上，包括诗歌史上啊，都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当然山水纪元之后又有一位诗人登场了，这个人名字可能你不太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鲍照。作者说啊，说如果我们把这种诗坛比作乐坛的话，那这位诗人当年绝对是抱着电吉他出场的。就他一出场开创的诗歌新纪元，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摇滚纪元，因为他的诗歌的奔放非常的激昂。不过呢他跟陶渊明还不太一样，就是他呢，你看陶渊明他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对吧？我愿意远离这些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些官场事情啊，我就回到我的一亩三分地去过我的田园生活。但是鲍照这个人他是一心想要施展抱负的，虽然他的出身也不高，就用他的话来说他很容易被人忽视。那怎么办？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就得让自己的声音变大呀。所以呢你读鲍照的诗，你总会感觉就他的这一句句诗都是咆哮着念出来的，就好像他拿着电吉他给你做伴奏一样，为的就是能够让当时那些读诗的人，特别是那些文人墨客们，可以注意到他的作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比如说他一口气写了18首《拟行路难》啊，每一首诗都仿佛在感慨自己的人生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世事是多么多么的无常。你看第4首他就写到嘛，说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作愁，就感觉就是那种情绪一下子就像奔涌而来。我们之前还提到过，说那个谢眺啊，他是李白的偶像。其实鲍照跟李白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可以说是李白的灵感源泉。然后来李白写的《将进酒》《行路难》，有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鲍照的诗。比如说他写“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鲍照他在他的《拟行路难》当中就写到过，他说：“人生苦多欢乐少啊，意气夫余在盛年。”李白也写过，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鲍照很早就写过2句，跟这个就是对照起来特别像，说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知。就你会发现就他们两个的诗啊非常像，你把他们两个诗杂糅在一起，你甚至分不清谁是谁的。而且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诗你一句我一句还特别的对仗，还特别的押韵，就仿佛是一个人的诗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作者列举了大量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想要和我们说什么呢？想要和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唐诗它不是我们从小背的那些已经是经过了千百年我们挑挑拣拣啊成为经典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唐诗它也不是在唐朝忽然之间就出现的，其实早在唐朝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埋下诗歌的种子，有人就开始护住了这些文化珍宝，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后来唐朝的诗人他们也是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一把火点燃了这些火种啊，创作出了一首首的传世佳作，用诗歌点燃了整个盛唐时期的文化盛宴，一直是流传到现在。所以对于唐诗感兴趣的各位呢，我觉得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唐诗寒武纪》。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魏晋南北朝史，作者王仲洛。
3: 既然要讲魏晋南北朝的这些故事，那我们自然是离不开这段时期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经常呢，在历史书当中经常会把被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时间线啊，比如说这个魏晋时期，这些时期感觉时间线特别的混乱啊，就是乱世当中经常被无数的王朝更迭弄昏的头脑。而这本书就是带你来了解魏晋时期的一本神作，它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乱成一锅粥的魏晋史来帮你整理成条理非常清晰的几条线路。而作者王仲洛呢，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为了写这本书，他把整个大学藏书馆内的古文全部都翻了一遍啊，最终是完成了这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成王败寇的战争啊，勾心斗角的博弈，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整本书不单单是跟你说我罗列了一些历史的时间线，他是说我要从社会，要从军事，要从文化，要从经济啊，甚至包括思想啊，全面的来为你复盘。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史材史料与史学的结合。而就是在这幅完整而真实的魏晋历史画卷之下，一个个非常鲜活的名士豪杰以及那些背后的故事们也纷纷的登场亮相。所以想要了解魏晋风度，那先要了解一下魏晋时期的历史。如果想要了解魏晋时期的历史，我们非常推荐您可以来看一看王仲洛的这本书《魏晋南北朝》。
2: 世说新语。

0: 作者刘义庆。
1: 很多初高中生啊必读《世说新语》，因为考这个，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也有一些选段。很多人一听到说古文这两个字就头大，我觉得说，哎呀，你让我读个现代文小说我都未必能读到800字，对吧？你还让我去读古文，看着字数不多，感觉就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其实啊，古文特别的有它的技巧和门道，就好像你做题需要公式一样，只要你掌握了那个公式，而且这个公式真的并不复杂，你就会发现啊，一通百通啊，那些古文古诗词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啊，不用一上来就先分什么名词副词，对吧？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该背的呢也需要背，但是呢当你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世说新语啊，它就是一本小说集、故事集啊，小文人自传集，它里面涵盖了还不仅是一些这个让你读起来觉得就是正襟危坐的故事，还有很多八卦故事、风流韵事，就很多你对于魏晋时期名士的初步印象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本书《世说新语》啊。这本书来头特别不小，它是由当时在这个南朝王室集，可以说集资，就是集大家才华，然后呢共同把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内。就你看这本书，你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当时这批人，天哪，他们的生活是有多么的疯狂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刘令啊，竹林七贤之一，人称醉侯，就是特别爱喝酒，而且喝了酒之后行为特别的癫狂啊，不穿衣服在森林里面裸奔，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怪癖，但是呢又确实很有才华，对吧？喝醉酒之后也是出口成章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像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有上千个，而且他呢字数又很少啊，寥寥几句话就为你勾勒出了一个名士的风骨，就看得让人哈哈大笑，同时又会心生羡慕。就是在这种有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吧，这群人依然能够从心所欲的过着自己这种喜欢的风流惬意的生活啊！即便是在千年之后，其实魏晋风度仍然是让很多人非常就是感兴趣的一个缘由所在，就是在于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了解什么魏晋风度，想要找一本这个时期的书，我觉得都不用现去买书，电子书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借一下你们家孩子的这本《世说新语》，对吧？你说你不看是吧，拿来我先看看，我来看看这里面都写了哪些故事，哪些人物。
0: 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1: 这本书的名字很严肃，东晋门阀政治，但是其实这本书他写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豆瓣评分9.5，有人说这绝对是我们家书架上值得摆一本的历史神作。如果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本书就让你误以为说什么啊，魏晋时期的人就是生活都非常的奔放啊，那可能这本书会帮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作者田余庆，他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他呢就从看似不起眼的东晋小朝廷入手，将一个个玄风道骨的文雅人士啊，把他们的人物的个性给你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表面上什么琅琊王氏啊颍川虞氏啊陈俊谢氏啊，这些都是东晋的名门望族，但是私底下其实他们呢却为了争夺皇族，就是司马氏的权力，勾心斗角，所以这就是一部东晋版的权力的游戏。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啊，你可以看一看，对吧，这一段古代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东晋门阀政治。radio95的后台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想要了解魏晋风度是怎么回事。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挑选了5本书，看看你是否感兴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

0: 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1: 开
7: 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3: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字，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0: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1: 爱情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2: 这本书为什么叫《唐诗寒武纪》啊？我们都知道寒武纪它指的是大概距今五亿四千万年前哦，那个时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地球上还是非常原始的那种单细胞的生命，但是寒武纪之后啊，生命大爆发开始啊，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的生物门类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而唐诗呢，其实它也经历过类似于就是寒武纪到爆发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唐诗的寒武纪之前，虽然唐朝当时已经建立了30多年，但是这个诗坛呢是一派沉闷的景象。就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进行了一次大爆发之后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们，整个诗坛的气象是焕然一新。所以唐诗的大爆发就是盛唐之前的爆发，也是初唐时期诗人活跃在诗坛的那段时间啊。再后来进入到盛唐时期，那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李白啊、杜甫啊，这些人全部都一一登场。所以这本书他想和你聊两件事，第一就是这个唐诗的火种是谁，或者说是谁们埋下的，以及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其实我觉得说到点燃火焰你肯定不陌生，那一定就是啊李白、杜甫这些人，对吧？到现在我们都还念到他们的名字。可是在他们之前，在初唐时期，唐诗的火种又是被谁埋下的呢？这可能在我们以往的接触当中就没有什么印象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部分，来帮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缺少的这一段的时间。唐诗的寒武纪大爆发就像是一团火啊，这场火它不是突然之间烧起来的，而是在200多年前就有人帮你埋下了这个火种。所以再到后来出现了李白、杜甫，他们哗的一下子点燃了火星啊，再到后来不断的有人添柴加火，让这团火熊熊的燃烧起来，一直到现在。所以最后你看李白、杜甫啊，让这团火烧得

0: 更为的壮丽啊，照亮了属于那个时期历史上的盛唐。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穿越历史，踏上这段唐诗之旅，看看唐诗的这团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我们先来看看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
0: 这个种子是谁埋下的呢？啊，唐诗，没有到我们知道的李白、杜甫的那些名篇佳作之前啊，唐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早在唐朝建立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唐诗出现了。在公元405年，那个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还是东晋时期。就这个时候，诗坛上有两个人分别做出了他们各自人生的一个决定。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陶渊明，一个叫做谢灵运。那这两个名字都很熟悉，甚至陶渊明我们更为熟悉，对吧？那一年秋天，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到离家乡不远处的彭泽县当县令。那年冬天，他的上级派了一个官到县里面来视察。这个人呢，其实陶渊明刚好认识。他喜欢趋炎附势，本人呢并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呢，这个官一到这个陶渊明所管理的这个彭泽县的旅社，就让陶渊明说赶快来见我，而且要穿好你的官服。本来陶渊明他不太喜欢这种氛围和这种做派，他就当时已经有辞官和想要回家的这个想法了。就这个时候你还要他说什么我要整官束带，然后去迎候这种他瞧不上的人，他就忍不下去，所以他长叹了一声说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哈哈。于是就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从秋天到冬天啊，这个县令陶渊明当时大概就是据统计吧，就干了80多天他就辞职了。辞官的时候呢，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啊，这个时候如果啊你穿越回去，就是你挡在陶渊明啊想要把他这个辞职信递出去之前啊，你拦住他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辞官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说这个富贵非吾愿，必相不可欺。啊，如果你再追问一句说那你对吧，你这个辞官之后你回老家你干点啥呢？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干嘛呢，叫做临清流而赋诗，怀良辰以孤往。后来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就是平时没事喝点小酒啊吟诗，所以他做了一首诗叫做饮酒20首。这20首诗里面其中第5首就是采菊东篱下，哈，非常熟悉的，成为了什么诗歌新纪元的标志性的著作。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把它称作为新纪元啊，也叫做什么呢，叫做东篱纪元。
1: 正当陶渊明辞官归隐，满怀憧憬地奔向田园生活之时，谢灵运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他离开自家大宅去远方做官。而谢灵运这一次出行也将在未来开辟诗歌的下一个纪元，山水纪元。
0: 很多人说诶，这个挺快的哈，刚还是刚开辟新纪元呢，就马上到了山水纪元。为什么提到山水？一提到山水，你又会想起陶渊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境况其实是天壤之别。你想，陶渊明40多岁，出身寒门，啊，虽然祖辈为官，但是他从小是家境败落，就少年的时候过得非常的贫穷，很难。啊，后来他辞官之后呢，又回到了乡村，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种地啊，就是像农民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家产不过什么呢，方宅10余亩，草屋7、8间啊。你会觉得说你都有草屋7、8间啊，也可以了。结果后来很倒霉，这个屋子呢还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所以他连家都没有，干嘛只能住在他们屋门前的一条破船里面。而这位谢灵运呢，对比一下啊，当时20多岁，出身是这个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啊，住在乌衣巷，对吧？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两首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王和谢啊，这个谢其实指的就是谢灵运他所在的一个大家族，叫做陈俊谢氏。他是这个家族第7代人，穿的都是华服，什么紫罗香囊啊，出行的呢坐的都是豪华的这个车驾，身前身后簇拥着仆役啊，光是坐具就有3个人得帮他拿。就是2年前，在他18岁的时候，他就继承了祖父的爵位，享受着2000户的税收，啊，跟陶渊明的5斗米的官俸啊，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0: 天上一个地下。那谢灵运他所在的这个谢氏家族还不单单说只是有钱有地位，他家族里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写进了历史的文化史当中。你比如说，说谢灵运的外婆就是王羲之的独女啊，说他祖父的亲姐姐就是这个才女谢道韫啊，他的侄子叫谢眺，是李白的偶像啊，这个人后面也会出现。啊，后来呢说什么呢，后人说李白说一生低首谢宣城，这个谢宣城呢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谢眺，因为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李白的诗里面总提他，就看见山也想他，看到月亮也会想起他，啊，登高望远的时候也想起他，连别人给他送件衣裳他也会想起他。就李白写过一首诗嘛，你一定听过，歌也唱过，叫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这个诗里面还有前两句，前两句说的是蓬莱文章建安骨，啊，中间小谢又清发，这里的小谢指的就是这个谢眺。所以从这首诗里面你就能看出，其实李白对于他的一个崇敬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就每首诗里面总提他啊，来来回回总想到他。当然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说的这本书其实他想和你聊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唐诗啊，这把火种还没有燃起熊熊大火之前是谁在埋种子，以及燃起来之后是谁在添柴加火。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那前面的故事可能就不太知道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啊，来和您聊一聊这个埋火种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叫陶渊明，一个人叫谢灵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

0: 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6: 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7: 说到唐诗寒武纪，他其实呢这里面给你点了两个人，一个是陶渊明，刚刚我们说到了哈，再回头来看一看谢灵运。谢灵运说回来，你会发现他呢成名很早啊，因为这个背景非常强。然后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408年，谢灵运和陶渊明的人生终于开始有了相似之处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说他们两个人生的起点呢不太一样，人生的境遇呢也不太一样。哎，到了后来的时候，陶渊明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尽，就是他一度贫穷到只能靠街坊邻居的接济来生活。而谢灵运呢在朝堂争斗当中呢败下阵来，被驱离了权力中心。而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公元422年啊，谢灵运当时已经37岁了，接二连三备受打击，逐渐变得消退，然后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心事重重的中年，就开始夜不能寐啊，每天感慨哎呀时光流逝啊，就这种。尽管呢他呢从被贬的这一年开始啊，人生一路向下走，但是呢他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开启了诗歌的叫做什么呢，东篱纪元，就是又一个新纪元呢，山水纪元。这个时候我们曾经也听到过很多诗词，像什么池塘生春草啊，柳园变鸣琴啊，这就是其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而这个时候距离东篱纪年其实已经过去17年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那什么叫山水纪元呢？就是因为谢灵运这个人，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大部分的诗歌作品都是写山啊画水。他不是被驱离了权力中心吗，每天也不用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家里还是很有钱的啊，生活水准还是没有掉下来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只能寄情于山水。所以他被贬之后觉得自己接下来走仕途也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就既不上班也不办事儿，每天就是带着一帮人游山玩水。那为了游玩，他还专门研发了一种走山路的木头鞋子啊，这个鞋子的前后的这个齿啊都是可以灵活的拆卸的，上山的时候你把前面拆了啊，下山的时候呢你把后面拆了啊。这种鞋呢后来被叫做什么呢，灵运机。当然它还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可能你更熟悉啊，我们在这个语文课本上也见过，叫做谢公鸡，就是后来李白诗里面提到过的，说脚着谢公鸡，身登青云梯，指的呢就是这一款鞋子。
6: 尽管谢灵运被贬到外地，但是他做的每一首诗都会被传回京城，被人们竞相传抄。不知不觉他就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派别，山水派。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刘禹锡、柳宗元等等这些你很耳熟的诗人都是这个诗派的继承人。可惜谢灵运为人行事太任性狂妄，被人不断弹劾，最终他被皇帝处死，
7: 结局不蛮好。但是呢他确实在 这个中国古代啊，历史上包括诗歌史上啊，都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当然山水纪元之后又有一位诗人登场了，这个人名字可能你不太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鲍照啊。作者说啊，说如果我们把这种诗坛比作乐坛的话，那这位诗人当年绝对是抱着电吉他出场的，就他一出场开创的诗歌新纪元，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摇滚纪元，因为他的诗歌的芬芳非常的激昂。不过呢，他跟陶渊明还不太一样，就是他呢，你看陶渊明他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对吧？我愿意远离这些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些官场事情啊，我就回到我的一亩三分地去过我的田园生活。但是鲍照这个人，他是一心想要施展抱负的虽然他的出身也不高，就用他的话来说，他很容易被人忽视。那怎么办？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就得让自己的声音变大呀。所以呢，你读鲍照的诗，你总会感觉就他的这一句句诗都是咆哮着念出来的，就好像他拿着电吉他给你做伴奏一样，为的就是能够让当时那些读诗的人，特别是那些文人墨客们，可以注意到他的作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比如说他一口气写了18首《拟行路难》每一首诗都仿佛在感慨自己的人生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世事是多么多么的无常。你看第四首他就写到嘛，说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作愁，就感觉就是那种情绪一下子就像奔涌而来。我们之前还提到过，说那个谢眺啊，他是李白的偶像，其实鲍照跟李白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可以说是李白的灵感源泉。然后来李白写的《将进酒》《行路难》，有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鲍照的诗。比如说他写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鲍照他在他的《拟行路难》当中就写到过，他说人生苦多欢乐少啊，意气夫余在盛年。李白也写过，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鲍照很早就写过两句，跟这个就是对照起来特别像，说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知。就你会发现，就他们两个的诗啊，就非常像。你把他们两个诗杂糅在一起，你甚至分不清谁是谁的。而且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诗你一句我一句，还特别的对仗，还特别的押韵，就仿佛是一个人的诗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作者列举了大量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想要和我们说什么呢？想要和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唐诗它不是我们从小背的那些已经是经过了千百年我们挑挑拣拣啊成为经典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唐诗它也不是在唐朝忽然之间就出现的，其实早在唐朝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埋下诗歌的种子，有人就开始护住了这些文化珍宝，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后来唐朝的诗人他们也是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一把火点燃了这些火种啊，创作出了一首首的传世佳作，用诗歌点燃了整个盛唐时期的文化盛宴，一直是流传到现在。所以对于唐诗感兴趣的各位呢，我觉得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唐诗寒武纪》。
8: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魏晋南北朝史，作者王仲洛。
3: 既然要讲魏晋南北朝的这些故事，那我们自然是离不开这段时期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经常呢，在历史书当中，经常会把被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时间线，比如说这个魏晋时期，这些时期感觉时间线特别的混乱，就是乱世当中经常被无数的王朝更迭弄昏的头脑。而这本书就是带你来了解魏晋时期的一本神作，它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乱成一锅粥的魏晋史来帮你整理成条理非常清晰的几条线路。而作者王仲洛呢，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为了写这本书，他把整个大学藏书馆内的古文全部都翻了一遍啊，最终是完成了这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成王败寇的战争啊，勾心斗角的博弈，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整本书不单单是跟你说我罗列了一些历史的时间线，他是说我要从社会，要从军事，要从文化，要从经济啊，甚至包括思想啊，全面的来为你复盘。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史材史料与史学的结合。而就是在这幅完整而真实的魏晋历史画卷之下，一个个非常鲜活的名士豪杰以及那些背后的故事们也纷纷的登场亮相。所以想要了解魏晋风度，那先要了解一下魏晋时期的历史。如果想要了解魏晋时期的历史，我们非常推荐您可以来看一看王仲洛的这本书《魏晋南北朝》。
2: 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
3: 很多初高中生啊必读《世说新语》，因为考这个，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也有一些选段。很多人一听到说古文这两个字就头大，我觉得说，哎呀，你让我读个现代文小说，我都未必能读到800字，对吧？你还让我去读古文，看着字数不多，感觉就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其实啊，古文特别的有它的技巧和门道，就好像你做题需要公式一样，只要你掌握了那个公式，而且这个公式真的并不复杂，你就会发现哦，一通百通啊，那些古文古诗词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啊，不用一上来就先分什么名词副词，对吧，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该背的呢也需要背，但是呢当你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世说新语啊，它就是一本小说集、故事集啊，小文人自传集，它里面涵盖了，还不仅是一些这个让你读起来觉得就是正襟危坐的故事，还有很多八卦故事、风流韵事，就很多你对于魏晋时期名士的初步印象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本书《世说新语》啊。这本书来头特别不小，它是由当时在这个南朝王室集，可以说集资，就是集大家才华，然后呢共同把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内。就你看这本书，你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当时这批人，天哪，他们的生活是有多么的疯狂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刘令啊，竹林七贤之一，人称醉侯，就是特别爱喝酒，而且喝了酒之后行为特别的癫狂啊，不穿衣服在森林里面裸奔，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怪癖，但是呢又确实很有才华，对吧，喝醉酒之后也是出口成章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像这样的人

0: 幕后故事有上千个，而且他呢字数又很少啊，寥寥几句话就为你勾勒出了一个名士的风骨，就看得让人哈哈大笑，同时又会心生羡慕。就是在这种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吧，这群人依然能够从心所欲的过着自己这种喜欢的风流惬意的生活啊，即便是在千年之后，其实魏晋风度仍然是让很多人非常就是感兴趣的一个缘由所在，就是在于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什么魏晋风度，想要找一本这个时期的书，我觉得都不用现去买书，电子书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借一下你们家孩子的这本《世说新语》，对吧，你说你不看是吧，拿来我先看看，我来看看这里面都写了哪些故事哪些人物。
1: 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0: 这本书的名字很严肃，东晋门阀政治，但是其实这本书他写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豆瓣评分 9.5， 有人说这绝对是我们家书架上值得摆一本的历史神作。如果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本书就让你误以为说什么啊，魏晋时期的人就是生活都非常的奔放啊，那可能这本书会帮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作者田余庆，他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他呢就从看似不起眼的东晋小朝廷入手，将一个个玄风道骨的文雅人士啊，把他们的人物的个性给你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表面上什么琅琊王氏啊颍川虞氏啊陈俊谢氏啊，这些都是东晋的名门望族，但私底下其实他们呢却为了争夺皇族就是司马氏的权力勾心斗角，所以这就是一部东晋版的权力的游戏。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啊，你可以看一看，对吧，这一段古代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东晋门阀政治。Radio95的后台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想要了解魏晋风度是怎么回事。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挑选了五本书，看看你是否感兴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下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李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

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厉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舞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舞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舞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7: 您摸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篇幅里面，陈珊妮她却想象了一只猫跟一个人之间的一场对话，然后另外还找了一个声音来扮演那一只猫。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神经质的《窗户上的猫咪》很

0: 听得真的是非常简洁有力、点到即止的一首。窗户上的猫咪很无聊，来自于在音乐上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鬼点子的陈珊妮。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它虽然短，但歌词并不少。陈珊妮她完全可以去加一点间奏，然后把这首歌做长一点，或者是重新唱两遍。可是呢，她偏不，就是要这样戛然而止。接下来呢，也是陈珊妮的一首短短的创作，你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歌名完全就是陈珊妮一直以来在音乐创作上的写照。
1: 要不回来的钱，就算了吧。

0: 干嘛？
1: 听到陈珊妮这首《你想干嘛就干嘛》这首歌呢，它从第一句歌词一出来就很抓人，拿不回来的钱就算了吧。而且它这个"钱"字，陈珊妮就拖了一些尾音，然后就像是带着无可奈何的长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有一点傻傻的意思，这是《棉花糖不被了解的怪人》专辑当中这一首"你一半我一半"。副歌的部分呢，还有一点点拖拉库乐团的感觉。
0: 是不是哼完这首歌就能让我好起来？就像是随手吃菠菜，马上就精神满满。是。

0: 我怎么知道？
1: 那你会很紧张吗？
0: 不会很紧张。
1: 那你现在心情会很不好吗？
0: 还蛮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人要。
1: 可是你有环保袋。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好听到的都是比较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跟风格。那这一节呢，我们听两首粤语歌。首先呢，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的创作女生，叫做 Anita。他的创作里面是一点都没有港味，反而比较像是台湾地区的小清新。

0: 听到这是香港地区的一个小女生 Anita 这一首《落汤猫》，她有很多唱国语的作品，听起来就更是完全觉察不到任何的岗位。而接下来这一首粤语歌则是很典型的香港地区年轻人的风格，同样是独立创作的音乐人，不过呢就是比较嘻哈一点的农夫，他们呢经常会把娱乐圈的人名写到自己的歌里，这一次借用的是他们的好朋友林一峰，写了这样的一首《爱似林一峰》，去嘲讽了一把这个新时代的爱情观。在歌里面呢，林一峰也是特别可乘，反复地唱着林子祥的那一句“爱似是阳光空气”，而农夫呢，则是比较现实的唱到：“银行户头里面没有什么钱，那就只能够吃阳光跟空气了。”
1: 你爱一架飞机，我爱一个背；你爱个细佬，我爱你个妹；你因爱你因爱，你因爱爱你。

爱，有人话真爱系无价，爱爱我话真爱冇得讲价，首先要大把身家，再有奶妈管家，车唔止得一架，最好有司机揸。事实系事实，爱情系现实，你冇车冇楼冇翻狗，做乜要拖我手？女人最忌冇品，男人最忌冇银，所以几百出心意，加你唔上。

0: 所以我爱你不理，你爱我，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佢唔爱你。
1: 准新娘准备红杏出场抢新娘，你点同人抢？人哋送宝马，你就送花；人哋去饮红酒，你就饮茶。所以话我爱你，唔使你够唔够 match， 我爱你系睇你够唔够 cash， 我爱你唔介意落雨打唔下遮，最紧要行多两。

0: 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好像呢每隔一段

时间都会跟你听一听929，听一听吴志宁。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乐团，很可惜他们没多久就解散了。可是呢，主唱吴志宁他后来还是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作品。我喜欢他的音乐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赋荷》，就是他的爸爸，也就是诗人吴晟的一首诗。从一个爸爸的角度，就唱到家庭，唱到孩子，是生命当中最沉重也最甜蜜的负荷。

听到这是曾经929乐团的吴志宁这首《复合》，可能呢因为他的作品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呢歌曲质量往往又比较的高，所以每一首都觉得是宝贝。接下来这一位沈庆也是曾经我们内地校园民谣风潮不可或缺的一名关键人物，他作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呢作品越少就越是显得珍贵。我们听到沈庆词曲这首《岁月》。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听到玉东自己创作这首《北京的冬天》，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虽然是很冷，可是呢，冬天它也是一个团圆的季节，因为有春节，那春节又有守岁。守岁的时候，如果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听说是一家人还要点一盆火，然后围坐在火堆的周围。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那一盆火》，记录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个大年夜的画面。这首歌的原创是包美生，我们今天听邓妙华后来翻唱的版本。我很喜欢歌里面的那一份从爷爷唱到爸爸，然后再唱到我这样的一种传承的精神。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你会发现这些年在网络上呢，网拍剧里面甜宠剧是一个方向，这个甜宠当中呢，校园青春，哪怕演员年纪已经不是校园青春了，可是还常常会请演员熬到那个年龄来拍我们记忆当中的青春，但也有可能是编剧记忆当中的青春。和网剧相比，我想电影当中的青春怀旧更容易让人留下印象。你会发现层出不穷这些青春片里面，它伴随而来的青春的音乐让我们有机会越听越多。而且好玩的是，有时候明明你知道那个电影可能是个烂片啊，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看，而且走出电影院之后，可能故事你已经忘了，但是那个青春的旋律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回响，让人很容易的回到一个莽撞的时代。

不管电影会不会让你失望，但在音乐里我们能找回到逝去的青春。比如在2021年国庆档有部电影叫《五个扑水的少年》，有人认为那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电影中说，那些结伴而来的少年都欢笑着离去了，只剩下不甘心的大人默默流泪。我觉得那像是一个蒙太奇的划分，好像在成长的那个事情过了之后，人就变成了大人，可是音乐一响起，就像是一个闪回，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今天想在节目里和大家听一听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青春片里面令人动心过的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4: 2005年，有一位网络写手，后来成了作家。他参加前女友的婚礼，看着昔日的女友和今天的新郎在台上宣誓，心中感慨万分。他就动笔写下了自己跟前女友之间的故事。在6年之后，这个故事被他搬上了大荧幕，取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事简化，写了一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年。

大概是因为胡夏的声音天然有一种干净清澈，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青春，所以在那些年之后，他又为青春片《同桌的你》翻唱了老狼的《同桌的你》做主题曲。这两部电影啊，最后都在一个婚礼上结束，柯景腾和沈佳宜没有走到一起，周小栀也没有嫁给林一。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在婚礼上相遇，伴随着那些年《同桌的你》的旋律，往事一幕幕浮现。从他借他一本英文书开始，到他给他出一份数学试卷，再到一起毕业一起旅行，但是时光中最后两个人仍然走散了，而故事也就此结束。像不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无疾而终的爱呢？

事隔多年，不知道那些年电影当中贺锦腾在想到那个下雨的夜晚，想到为他喜欢的沈佳宜举办的那场格斗比赛，心中是否感慨，是以沉默以眼泪，还是会淡淡一笑呢？有些人分手之后不会再见，但也有些人还是生命中的朋友，甚至能够去参加对方的婚礼，分享生命中另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些年当中有一句啊，说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的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好多青春的故事都以遗憾潦草收场，而所有的不舍跟怀念最终都化为了一句祝福，新婚快乐，我的青春。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很多的青春电影当中曾经让我们想到青春，也陪伴过我们好时光的那些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杀鹌鹑的少女》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

从上帝视角看，站在三岔路口的时候，明明就是风云万千，你每走一步，你的生命都会去向不同的地方，但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你的日记里却是相当的沉闷和平凡，以为那就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电影《致青春》当中，对郑薇来说，很多年前到学校报道的那一天就相当的沉闷，她不仅没能和男朋友如愿以偿的相聚，还遇到了油嘴滑舌的张开、许开阳，和一个同样优秀的室友阮管。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却还没有完全开始，直到她遇到了陈孝正，在最好的年纪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这才是她的故事的起始。当然，有一些故事有很隆重的开幕，结果却像是一场闹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王菲唱了《致青春》，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歌词当中的经典。在电影中，校花级的软管，她用整个青春去陪伴男朋友长大，张开一直爱着软管，为了他愿意当配角，默默地守在他身后，他们疯狂过。

还有电影《左耳》，故事里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在青涩年龄，他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左耳》的同名的歌曲中唱的那样，说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随着青春的散场，故事中的人，现实中的我们，都要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人生。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昨天我们听到阿牛的那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它就让我联想到另一首同样是很生活化也很可爱的作品，叫做《悠悠的风》，出自麦兜系列电影的其中一首插曲。整首歌呢，它主要是由香港童声合唱天地的一群小朋友演唱，最后呢再加入创作人林一峰的部分。那么作词人谢立文也是这个麦兜系列故事的作者，整首歌词当中写到了很多的家常菜的菜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远山，静静远海，淡淡星月已渐上。风悠悠的风，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晚舟，寂寂晚钟，默默灯火已渐上。由儿童的声音唱着这样的一个悠然宁静的氛围，显得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爱。歌词里面写到的晚空、星月、晚钟、晚舟、灯火等等，这些词都在告诉我们，整个歌词的设定是在一个刚入夜的场景，一个平静的、充满了日常的期盼感的夜晚。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豆腐青菜咸鱼瘦肉，预备筷子，预备煲汤，阵阵米香，预备你喜欢的拿手菜。这短短几句呢，就像是色香味俱全一般，就像是回家吃饭听到爸爸妈妈在说今天吃什么什么菜，就像是好像已经可以闻到了刚刚煮好的米饭香，还有刚煲好的热腾腾的

风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远山，静静远海，默默看星星闪闪烁。这几句呢，它只更动了小小的最后的那个部分，从原先的这个默默灯火已渐上，写到这里是默默看星星闪烁，依旧是在夜晚的一个设定。而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一道道的家常菜。

预备洗菜，预备切肉，豆豉爆鸡，豆腐煮鱼，腊肉芥蓝，味味你喜欢的拿手菜。其实我们这些日常饮食的背后赋予了太多超过食物本身的观念，那当然细心的品尝食物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美学，可以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仪式，可以是珍惜跟感激世间万物的羞耻，那同时呢也可以是一种情感的维系。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日复一日的家庭的温馨，跟爱人一起吃饭是共度此生的日常。因此呢，为家人准备晚饭，大家一起洗菜切菜，互相帮忙，一起做出一桌菜在一起吃，也正是彼此相爱相守，互相陪伴共度的一种爱的注脚。

悠然在这一刻晚天，徐徐晚风，默默晚钟，静待你反屋起晚饭。反屋起也

就是回家。那这句话他重复了两次，在刚刚入夜的时分，饭菜准备好，静静的等待你回家吃饭，就像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被点亮的一刻。那生活也就是在这样一天天的彼此相处、彼此的共度当中继续下去。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香港童声合唱天地和林一峰的合作《悠悠的风》，出自卡通电影《麦兜菠萝油王子》的其中一首插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峰，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千音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3: 好，辛苦你了啊。
1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6: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7: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6: 周二我闭门思过，
17: 周三我得过且过，
18: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9: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20: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21: 那你想怎么过？
18: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21: 我
18: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我们的导播同学特别推荐的，来自任素汐，莫怕莫怕。任素汐这些年来除了很明确的演员的身份之外，她也陆陆续续演唱了一些歌曲，有些她还参与了创作，就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另一种感悟力跟表现力。而在她颇有特色的但是又不失专业的这种歌唱的演绎之下，她原本演员的身份似乎又像是为歌曲增添了一层的叙

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真好看，被河流哭着打湿了衣衫，它依然飘走。这是一个多么有意境的画面，秋天的落叶飘落到河面，随着水流飘走了。但是你问他秋天好看吗？他的答案依旧是秋天真好看。即便秋天这个季节是作为落叶终将要逝去的季节，但落叶本身依旧不会否认秋天的美。然后呢，下一段唱说，什么是相爱？是留不下，所以花要开。是明知那站台无人归来，也声声呼唤。他说相爱是花开，相爱的确如花开一般的美丽，但花开的前提，他加了一句说，是因为留不住，所以花要开。一棵植物的萌芽，一朵花的盛开，全部都是生命的自然的规律。就算你想叫它等一等，你先别开，但只要时候到了，气候到了，它就还是会开。相爱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就是无法预计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感情它要发生就发生了。除此之外，他还说相爱是明知那站台无人归来，还声声呼唤。相爱是一份等待，是明知道可能等不回来，但还是忍不住要期盼。而这些等待，这些期盼的背后，是想念，是牵挂，当然也是爱。

小小娃儿你莫怕，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莫怕蝉只喧哗一下，人间留不住的最美啊。小小娃儿哟，你莫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也像一滴雨，天空到泥土是回了家。我们去看短暂的花吧，去爱终将逝去的爱吧，蝴蝶明年不回来，为不回来飞啊。整首歌词都有一点民歌民谣的味道，副歌部分的小小娃儿你莫怕，它就更是添了一份可爱。前面唱到的这个月台等不到人归来，落叶终究随流水飘去，其实多少是带着一些伤感的，但是当他加入了小小娃儿这样的这个词汇，似乎就有了像是说故事一般的视角，那些伤感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伤感了，更像是一种距离稍微远一点的讲述，讲述这人间的规律，这世间的种种。小小的娃儿啊，即便生命有难免的伤感，但是也不要害怕，山花会被风吹落，蝉也只活一个夏天，最是人间留不住，这些都是生命的美啊。小小的娃儿，你也不要害怕大雨落下，一个人也可以像是一滴雨，从天上到地下，就像是回家了，就像是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归于大地。所以即便生命短暂，即便爱会消逝，那我们还是就是去观赏这短暂的美吧，去热烈的爱吧。蝴蝶明年也不回来了，同样是生命短暂，但今年也还是要尽情的飞啊。

什么最绚烂，是你与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上好的日子，朝着朝着山上走。什么最孤单，是我知晓所有的遗憾，却依然泪如雨下的牵着牵着他的手。有了前面的铺垫，什么是答案，什么是相爱，到了这一段创造了更抽象也更广阔一点的概念。什么最绚烂，什么最孤单，绚烂就是你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好的日子往山上走。这个阳光好跟这个山上，其实可以是不只局限在字面意义上的，它可以是对生活其他的描述，比如阳光可以是一份心情，那山上呢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心灵上的追求等等。而什么最孤单呢，是我们都已经懂得了什么是遗憾，懂得了很多遗憾它就是没有办法圆满，我们为之伤心，为之落泪，但即便泪如雨下，还是牵着他的手。所以在孤单的背后，还是有一份坚持，一份信念，一份爱意。

到了最后的这一段，再一次创造了相爱，是重申，是强调，也是补充。他补充了一句，相爱是我们那么傻，知晓答案却依然相爱。傻傻的我们，即便知道所有的答案，知道人生会有遗憾，知道会有孤单，知道会有难以度过的时刻，知道一切终将失去，但我们依然选择相爱。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莫怕莫怕，这也是电影《祝你幸福》的情感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

0: 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3: 哎，你要几分甜？
2: 老规矩，两分甜吧。
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4: 我爱你。
3: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3: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2: 这本书为什么叫《唐诗寒武纪》啊？我们都知道寒武纪它指的是大概距今五亿四千万年前哦，那个时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地球上还是非常原始的那种单细胞的生命，但是寒武纪之后啊，生命大爆发开始啊，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的生物门类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而唐诗呢，其实它也经历过类似于就是寒武纪到爆发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唐诗的寒武纪之前，虽然唐朝当时已经建立了30多年，但是这个诗坛呢是一派沉闷的景象。就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进行了一次大爆发之后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们，整个诗坛的气象是焕然一新。所以唐诗的大爆发就是盛唐之前的爆发，也是初唐时期诗人活跃在诗坛的那段时间啊。再后来进入到盛唐时期，那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李白啊、杜甫啊，这些人全部都一一登场。所以这本书他想和你聊两件事，第一就是这个唐诗的火种是谁，或者说是谁们埋下的，以及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其实我觉得说到点燃火焰你肯定不陌生，那一定就是啊李白、杜甫这些人，对吧？到现在我们都还念到他们的名字。可是在他们之前，在初唐时期，唐诗的火种又是被谁埋下的呢？这可能在我们以往的接触当中就没有什么印象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部分，来帮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缺少的这一段的时间。唐诗的寒武纪大爆发就像是一团火啊，这场火它不是突然之间烧起来的，而是在200多年前就有人帮你埋下了这个火种。所以再到后来出现了李白、杜甫，他们哗的一下子点燃了火星啊，再到后来不断的有人添柴加火，让这团火熊熊的燃烧起来，一直到现在。所以最后你看李白、杜甫啊，让这团火烧得更为的壮烈啊，照亮了属于那个时期历史上的盛唐。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穿越历史，踏上这段唐诗之旅，看看唐诗的这团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我们先来看看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
2: 这个种子是谁埋下的呢？啊，唐诗，没有到我们知道的李白、杜甫的那些名篇佳作之前啊，唐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早在唐朝建立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唐诗出现了。在公元405年，那个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还是东晋时期。就这个时候，诗坛上有两个人分别做出了他们各自人生的一个决定，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陶渊明，一个叫做谢灵运。那这两个名字都很熟悉，甚至陶渊明我们更为熟悉，对吧？那一年秋天，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到离家乡不远处的彭泽县当县令。那年冬天，他的上级派了一个官到县里面来视察，这个人呢，其实陶渊明

0: 好认识。他喜欢趋炎附势，本人呢并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呢这个官一到这个陶渊明所管理的这个彭泽县的旅社，就让陶渊明说赶快来见我，而且要穿好你的官服。本来陶渊明他不太喜欢这种氛围和这种做派，他就当时已经有辞官想要回家的这个想法了，就这个时候你还要他说什么我要整官束带啊，然后去迎候这种他瞧不上的人，他就忍不下去，所以他长叹了一声说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哈哈，于是就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从秋天到冬天啊，这个县令陶渊明当时大概就是据统计吧，就干了80多天他就辞职了。辞官的时候呢，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啊，这个时候如果啊你穿越回去，就是你挡在陶渊明啊想要把他这个辞职信递出去之前啊，你拦住他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辞官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说这个富贵非吾愿，地乡不可欺。啊，如果你再追问一句说那你对吧，你这个辞官之后你回老家你干点啥呢？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干嘛呢？叫做临清流而赋诗，怀良辰以孤往。后来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就是平时没事喝点小酒啊吟诗，所以他做了一首诗叫做饮酒二十首。这二十首诗里面其中第五首就是采菊东篱下，哈，非常熟悉的，成为了什么诗歌新纪元的标志性的著作。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把它称作为新纪元啊，也叫做什么呢，叫做东篱纪元。
1: 正当陶渊明辞官归隐，满怀憧憬地奔向田园生活之时，谢灵运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他离开自家大宅去远方做官，而谢灵运这一次出行也将在未来开辟诗歌的下一个纪元——山水纪元。
0: 很多人说诶，这个挺快的哈，刚还是刚开辟新纪元呢，就马上到了山水纪元。为什么提到山水，一提到山水你又会想起陶渊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境况其实是天壤之别。你想陶渊明40多岁出身寒门啊，虽然祖辈为官，但是他从小是家境败落，就少年的时候过得非常的贫穷很难啊。后来他辞官之后呢，又回到了乡村，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种地啊，就是像农民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家产不过什么呢，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啊。你会觉得说你都有草屋七八间啊，也可以了。结果后来很倒霉，这个屋子呢还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所以他连家都没有，干嘛只能住在他们屋门前的一条破船里面。而这位谢灵运呢，对比一下啊，当时20多岁，出身是这个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啊，住在乌衣巷，对吧？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两首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王和谢啊，这个谢其实指的就是谢灵运他所在的一个大家族，叫做陈俊谢氏。他是这个家族第七代人，穿的都是华服，什么紫罗香囊，出行的呢坐的都是豪华的这个车驾，身前身后簇拥着仆役啊，光是坐具就有3个人得帮他拿。就是2年前在他18岁的时候，他就继承了祖父的爵位，享受着2000户的税收啊，跟陶渊明的五斗米的官俸啊，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谢灵运他所在的这个谢氏家族还不单单说只是有钱有地位，他家族里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写进了历史的文化史当中。你比如说谢灵运的外婆就是王羲之的独女啊，说他祖父的亲姐姐就是这个才女谢道韫啊，他的侄子叫谢眺是李白的偶像啊，这个人后面也会出现啊。后来呢说什么呢，后人说李白说一生低首谢宣城，这个谢宣城呢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谢眺，因为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李白的诗里面总提他，就看见山也想他，看到月亮也会想起他，啊，登高望远的时候也想起他，连别人给他送件衣裳他也会想起他。就李白写过一首诗嘛，你一定听过，歌也唱过，叫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这个诗里面还有前两句， 前两句说的是蓬莱文章建安骨啊，中间小谢又青发，这里的小谢指的就是这个谢眺。所以从这首诗里面就能看出，其实李白对于他的一个崇敬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就每首诗里面总提他啊，来来回回总想到他。当然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说的这本书其实他想和你聊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唐诗啊，这把火种还没有燃起熊熊大火之前是谁在埋种子，以及燃起来之后是谁在添柴加火。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那前面的故事可能就不太知道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来和您聊一聊这个埋火种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叫陶渊明，一个人叫谢灵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1: 说到唐诗寒武纪，他其实呢，这里面给你点了两个人，一个是陶渊明，刚刚我们说到了哈，再回头来看一看谢灵运。谢灵运说回来，你会发现他呢成名很早啊，因为这个背景非常强。然后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408年，谢灵运和陶渊明的人生终于开始有了相似之处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说他们两个人生的起点呢不太一样，人生的境遇呢也不太一样。哎，到了后来的时候，陶渊明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尽，就是他一度贫穷到只能靠街坊邻居的接济来生活。而谢灵运呢，在朝堂争斗当中呢败下阵来，被驱离了权力中心。而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公元422年啊，谢灵运当时已经37岁了，接二连三备受打击，逐渐变得消退，然后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心事重重的中年，就开始夜不能寐啊，每天感慨哎呀时光流逝啊，就这种。尽管呢他呢从被贬的这一年开始啊，人生一路向下走，但是呢他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开启了诗歌的叫做什么呢，东篱纪元，就是又一个新纪元的山水纪元。这个时候我们曾经也听到过很多诗词，像什么池塘生春草啊，柳园变鸣琴啊，这就是其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而这个时候距离东篱纪年其实已经过去17年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那什么叫山水纪元呢，就是因为谢灵运这个人，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大部分的诗歌作品都是写山啊画水，他不是被驱离了权力中心吗，每天也不用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家里还是很有钱的啊，生活水准还是没有掉下来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只能寄情于山水。所以他被贬之后觉得自己接下来走仕途也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就既不上班也不办事儿，每天就是带着一帮人游山玩水。那为了游玩，他还专门研发了一种走山路的木头鞋子啊，这个鞋子的前后的这个齿啊都是可以灵活的拆卸的，上山的时候你把前面拆了啊，下山的时候呢你把后面拆了啊。这种鞋呢后来被叫做什么呢，灵运机。当然它还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可能你更熟悉啊，我们在这个语文课本上也见过，叫做谢公屐，就是后来李白诗里面提到过的，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指的呢就是这一款鞋子。
0: 尽管谢灵运被贬到外地，但是他做的每一首诗都会被传回京城，被人们竞相传抄，不知不觉他就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派别，山水派。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刘禹锡、柳宗元等等这些你很耳熟的诗人都是这个诗派的继承人。可惜谢灵运为人行事太任性狂妄，被人不断弹劾，最终他被皇帝处死，
1: 结局不蛮好。但是呢他确实在这个中国古代啊历史上包括诗歌史上啊都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当然山水纪元之后又有一位诗人登场了，这个人名字可能你不太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鲍照啊。作者说啊，说如果我们把这种诗坛比作乐坛的话，那这位诗人当年绝对是抱着电吉他出场的，就他一出场开创的诗歌新纪元，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摇滚纪元，因为他的诗歌的奔放非常的激昂。不过呢他跟陶渊明还不太一样，就是他呢你看陶渊明他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对吧，我愿意远离这些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些官场事情啊，我就回到我的一亩三分地去过我的田园生活。但是鲍照这个人他是一心想要施展抱负的啊，虽然他的出身也不高，就用他的话来说他很容易被人忽视，那怎么办，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就得让自己的声音变大呀。所以呢你读鲍照的诗，你总会感觉就他的这一句句诗都是咆哮着念出来的，就好像他拿着电吉他给你做伴奏一样，为的就是能够让当时那些读诗的人，特别是那些文人墨客们，可以注意到他的作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比如说他一口气写了18首《拟行路难》啊，每一首诗都仿佛在感慨自己的人生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世事是多么多么的无常。你看第4首他就写到嘛，说人生

0: 有命，安能行叹复作愁。就感觉就是那种情绪一下子就像奔涌而来。我们之前还提到过，说那个谢眺啊，他是李白的偶像。其实鲍照跟李白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可以说是李白的灵感源泉。然后来李白写了《将进酒》《行路难》，有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鲍照的诗。比如说他写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鲍照他在他的《拟行路难》当中就写到过，他说人生苦多欢乐少啊，意气夫余在盛年。李白也写过，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鲍照很早就写过两句，跟这个就是对照起来特别像，说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知。就你会发现，就他们两个的诗啊，就非常像。你把他们两个诗杂糅在一起，你甚至分不清谁是谁的。而且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诗你一句我一句，还特别的对仗，还特别的押韵，就仿佛是一个人的诗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作者列举了大量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想要和我们说什么呢？想要和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唐诗它不是我们从小背的那些已经是经过了千百年我们挑挑拣拣啊成为经典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唐诗它也不是在唐朝忽然之间就出现的，其实早在唐朝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埋下诗歌的种子，有人就开始护住了这些文化珍宝，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后来唐朝的诗人他们也是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一把火点燃了这些火种啊，创作出了一首首的传世佳作，用诗歌点燃了整个盛唐时期的文化盛宴，一直是流传到现在。所以对于唐诗感兴趣的各位呢，我觉得都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唐诗寒武纪》。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魏晋南北朝史，作者王仲洛。
3: 既然要讲魏晋南北朝的这些故事，那我们自然是离不开这段时期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经常呢，在历史书当中经常会被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时间线啊，比如说这个魏晋时期，这些时期感觉时间线特别的混乱啊，就是乱世当中经常被无数的王朝更迭弄昏的头脑。而这本书就是带你来了解魏晋时期的一本神作，它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乱成一锅粥的魏晋史来帮你整理成条理非常清晰的几条线路。而作者王仲洛呢，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为了写这本书，他把整个大学藏书馆内的古文全部都翻了一遍啊，最终是完成了这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成王败寇的战争啊，勾心斗角的博弈，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整本书不单单是跟你说我罗列了一些历史的时间线，他是说我要从社会，要从军事，要从文化，要从经济啊，甚至包括思想啊，全面的来为你复盘。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史材史料与史学的结合。而就是在这幅完整而真实的魏晋历史画卷之下，一个个非常鲜活的名士豪杰以及那些背后的故事们也纷纷的登场亮相。所以想要了解魏晋风度，那先要了解一下魏晋时期的历史。如果想要了解魏晋时期的历史，我们非常推荐您可以来看一看王仲洛的这本书《魏晋南北朝》。
2: 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
3: 很多初高中生啊必读《世说新语》，因为考这个，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也有一些选段。很多人一听到说古文这两个字就头大，我觉得说哎呀，你让我读个现代文小说，我都未必能读到800字，对吧？你还让我去读古文，看着字数不多，感觉就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其实啊，古文特别的有它的技巧和门道，就好像你做题需要公式一样，只要你掌握了那个公式，而且这个公式真的并不复杂，你就会发现哦，一通百通啊，那些古文古诗词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啊，不用一上来就先分什么名词副词，对吧，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该背的呢也需要背，但是呢当你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世说新语啊，它就是一本小说集故事集啊，小文人自传集，它里面涵盖了还不仅是一些这个让你读起来觉得就是正襟危坐的故事，还有很多八卦故事，风流韵事，就很多你对于魏晋时期名士的初步印象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本书《世说新语》啊。这本书来头特别不小，它是由当时在这个南朝王室集，可以说集资，就是集大家才华，然后呢共同把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内，就你看这本书你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当时这批人，天哪，他们的生活是有多么的疯狂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刘令啊，竹林七贤之一，人称醉侯，就是特别爱喝酒，而且喝了酒之后行为特别的癫狂啊，不穿衣服在森林里面裸奔，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怪癖，但是呢又确实很有才华，对吧，喝醉酒之后也是出口成章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像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有上千个，而且他呢字数

0: 都很少啊，寥寥几句话就为你勾勒出了一个名士的风骨，就看得让人哈哈大笑，同时又会心生羡慕。就是在这种然后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吧，这群人依然能够从心所欲的过着自己这种喜欢的风流惬意的生活啊，即便是在千年之后，其实魏晋风度仍然是让很多人非常就是感兴趣的一个缘由所在，就是在于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了解什么魏晋风度，想要找一本这个时期的书，我觉得都不用现去买书，电子书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借一下你们家孩子的这本《世说新语》，对吧？你说你不看是吧？拿来我先看看，我来看看这里面都写了哪些故事，哪些人物。
1: 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0: 这本书的名字很严肃，东晋门阀政治，但是其实这本书他写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豆瓣评分 9.5， 有人说这绝对是我们家书架上值得摆一本的历史神作。如果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本书就让你误以为说什么啊，魏晋时期的人就是生活都非常的奔放啊，那可能这本书会帮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作者田余庆，他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他呢就从看似不起眼的东晋小朝廷入手，将一个个玄风道骨的文雅人士啊，把他们的人物的个性给你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表面上什么琅琊王氏啊颍川虞氏啊陈俊谢氏啊，这些都是东晋的名门望族，但私底下其实他们呢却为了争夺皇族就是司马氏的权力勾心斗角，所以这就是一部东晋版的权力的游戏。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啊，你可以看一看，对吧，这一段古代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东晋门阀政治。玩点旧的后台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想要了解魏晋风度是怎么回事。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挑选了五本书，看看你是否感兴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

走，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 时光点唱机今天又上线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老歌真相时间。今天想听什么歌，来吧，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欢迎大家晚上好，还有昨天小曼欠下的歌待会儿就来一一兑现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开场的第一首歌《心酸的浪漫》，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只有浪漫，没有心酸。来吧，开启我们晚间的音乐老歌浪漫时光。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我的家人们准时上线，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也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把你喜欢的你觉得好听的那些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抛向我吧，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昨天小曼欠了歌，待会儿就来先听昨天啊没有分享的歌。然后呢还有好朋友在问说今天什么主题，今天呢我们延续昨天的一个主题，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听这个图影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自己喜欢的那些创作型的音乐人嘛，就是音乐背后的这些创作者们，有说到小虫啊，说到陈乐融啊，说到等等等等的音乐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种创作型音乐人的作品，你可以说你很喜欢哪一位，比如说作词人作曲人的什么歌。那还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平时其实没有那么留意到哎，这首歌是谁作词，那首歌是谁作曲，但是呢有一些歌手他本身他也是创作人，他也会给一些其他的歌手包括他自己创作作品。那我们刚刚听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呢，他的作词是那英，他的作曲是张宇，就是歌手那个男歌手张宇。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他们有很多的作品，那大家如果有好的分享也可以随时的来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纳豆快乐就开始点歌了，挪威的森林，其实伍佰也算是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不是也算是，他就是伍佰，他也就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为自己啊然后为其他的歌手啊也有很多的很精彩的创作，对吧？挪威的森林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好不好。然后昨天小曼欠棒棒的歌现在先来补上，来先来补上许巍，来吧，这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我们的新朋友乐想点什么英文歌呢？要是让我们比较经典的，小曼能够在曲库找到的，没有问题，好不好？你可以先来说说看你想要听什么英文歌，流行经典啊，可以的。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这是我们棒棒昨天点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昨天没有来得及播放啊，说今天上线了之后就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新朋友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接龙点歌。然后呢，还有因为我们是有在不同的平台在直播当中，有我们的电台，然后呢有不同的视频平台，所以呢在刚刚刷新我们有一个视频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位好朋友小猪，粉色小猪，然后他说想要听赵雷的鼓楼，没有问题啊，新朋友来吧，把你的歌先置顶分享，赵雷的鼓楼。其实呢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他不光光是会有自己的创作，其实他也会有自己的演唱，像赵雷对吧，他也是如此，就是他会有创作，为自己的创作，这首歌曲就是他的作品，我们粉丝小猪点的鼓楼。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的鼓楼，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哦，小粉猪来点到的这一首歌曲。今天我发现大家点歌都还是点的这种创作，要不就是创作型的歌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从昨天延续过来，因为昨天大家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呢，就在说，哎呀，其实还有蛮多很优秀的这个音乐背后的创作人，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就邀请大家来分享，你会不会因为一首歌去关注他的作词或者说作曲？当时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歌词写的太好了吧，简直就是唱出了我的心声。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作词人，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又或者是，哎呦，这个曲真的很好听，很动人，我去了解一下作曲，又或者呢，是因为幕后的创作人已经鼎鼎有名了，像是方文山呢，对吧？然后呢，像是很多创作型的歌手啊，他们本来自己演唱，然后自己呢也创作，所以呢也是属于这种认知度比较高。当然方文山是因为他本来他的作品很多，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然后呢又跟周杰伦有这样一个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深度捆绑，所以呢他的名字也被大家知晓。今天我们的开场从张宇，男歌手张宇开始。

第一首歌呢是那英新三的浪漫，然后呢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听听看啊，张学友。

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回头太难》，张学友的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也是张宇。所以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他可以就是很就是低调的，也可以是这种大家很熟知的。看看有没有想到有一位在你记忆里面有很多故事，或者说有一些回忆的这样的音乐创作人，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他的作品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6: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7: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刘静说，王姐，你想听王姐的什么歌？王杰的经典老歌，还是说相对小众一些的歌，你可以把歌名好不好一起发送过来。我们第一次点歌的新朋友是可以来优先置顶的，而且好久没有点歌的朋友也是可以来优先置顶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刘静静，你想听什么歌啊，可以来告诉小曼。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新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在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我一边想到了什么很好听的歌，想跟大家来分享，或者说，哎呀，我突然想到他，今天就很想听他，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摩托，你是每天都是第一次是不是？每天都是仿佛第一次来。然后还有好朋友老朋友的点歌，小曼也都收藏起来啊，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哦，刘静点了一首好好听的歌，来吧，新朋友的福利来了，新朋友优先置顶，不浪漫罪名。哦，对了，听完这首歌曲就要开启我们第一个点赞盲盒了。
2: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言。

王杰的歌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过好几次，但是呢第一次点到这首歌，哎，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刘静给我们来分享了这首很好听的很经典的《不浪漫罪名》。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王杰虽然大家说他的歌偏苦情了一点啊，但是呢也还是在苦当中藏着深深的浪漫呢，对吧？这首歌不浪漫罪名，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我们新朋友刘静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所以呢也跟大家说，在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很放松的纯享老歌的时间。现在呢大家可能很少去收集一些老歌，或者说很少去买专辑，然后呢也很少专门去抄歌词，对吧？但是呢曾经那些珍贵的回忆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可能就随着一首一首的歌曲，一首一首老歌重新被激发出来了。激发的不光是这首老歌动听的旋律歌词，还有激发的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老歌的这些怀念，还有当时的旧时光，这才是很美妙的地方。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每点赞一万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小小仪式感的一个分享吧，是来自我们金九五我们电台，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播出，也有很多听车载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听了之后呢会留言会点歌，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像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们听视频的朋友这么直接的跟小曼来打招呼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歌，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的小小的仪式感，就是给到他们的，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每点赞一万，然后呢就会来分享一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今天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来看看听的是什么歌，让我来打开一下。这位好朋友叫做左丹，左丹呢他说记得04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手机还不支持 MP3 播放，手机还不支持 MP3 播放啊，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什么手机软件呐，也没有什么听歌这么方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一个同事小姑娘说想听江南，当时这首歌超火，于是哥们我就拿着单位座机打我自己的电话不接。

因为当时我的手机彩铃就是江南，就这样一遍遍打，一遍遍听。后来这个小姑娘成了我孩子的妈妈，好有故事。然后呢，也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左丹的分享，满满的时代痕迹啊 ，MP3， 还有彩铃、座机，这个老故事也藏在这首老歌里，林俊杰，江南。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晚上好，坨坨，晚上好，我的家人们。然后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点赞1万的盲盒故事，来自左丹。

这位好朋友呢，他想到了这曾经他和另一半啊，应该说那会儿感情的开始吧，因为江南这首歌曲，那会儿啊，他说手机还没有办法去直接来播放 MP3， 所以呢就把这个彩铃一遍一遍的分享这个当时同事，当时这样一个小姑娘，现在呢成了孩子的妈妈，一个很美妙的关于江南的故事。谢谢我们好朋友左丹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点赞，这马上都已经要到20000了，继续加油好不好。然后刚刚看到我们在线的很多好朋友已经都点了关注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每天的守候。我们六点多左右，然后呢到8点钟我们老歌的纯享时间，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新朋友如果喜欢听老歌，如果说想要来点歌，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好不好，我们直播间左上角一个关注，大家可以先来点一点。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跟匆匆赶来的坨坨，还有匆匆赶来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就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可以是幕后的音乐人，他不唱，然后他创作，你很喜欢他的创作，也可以是他又唱又创作，然后你很喜欢，都可以来点歌。然后接下来坨坨你赶得正好，我们的点歌，我们的老朋友的音乐分享开始了。昨天好像昨天小曼欠了两首歌，一首是棒棒的歌，一首应该是大师的歌，不知道大师这时有没有在线啊，等大师在线了之后小曼就来分享昨天大师的歌。然后还有刚刚有点歌，看一下，对，路虎的歌也很好听，但陈诗安的天后也很好听，大师不在，那等他来了再放他的歌吧好不好。然后看一看啊，刚刚有点李健的传奇，刚刚小曼把刚刚好朋友们点的歌先来分享李健的传奇。然后呢看坨坨你想听什么哦，哟你这首歌小曼准备了，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听张宇嘛，也就是因为你昨天说到张宇，然后呢小曼今天的歌单就从张宇开始的。李宗盛那必须要有啊，潇洒公子哥你来吧，你来点一首好不好。

这是我们好朋友点到的李健的传奇，大家可以接龙来点歌。然后费小成，晚上好，晚上好，天天听是听电台对不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版，可以实时互动版。

现在我们老朋友的点歌时间还在继续当中啊，刚刚是点到了一首李健的《传奇》，看来纳多快乐也非常喜欢李健，是不是很好听？李健呢也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播到，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啊。然后因为来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对不对？哎，新朋友还在线吗？费小成，费小成他说想要来听，看一看啊，他说想听《亲爱的你》，想听《亲爱的你》，当然可以满足，但是不知道这会儿费小成有没有在线，所以啊，新朋友如果喜欢听歌来点歌了，就赶紧先把关注点点好不好？别听着听着突然间一不小心滑走了，然后就找不到小曼，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不好？先进来，如果觉得好听喜欢，那就先点点关注，特别是有点歌的好朋友，就不会错过你的点歌。不知道我看看我们费小成有没有在线啊，等等他吧。既然是我们费小在线了，在线了，好的，回来了，回来就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因为我看刚刚没有看到你在线。好，那不要滑走，你的歌马上来分享。亲爱的你呀，小成，你是想听这个版本吧？你是想听这首歌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

0: 职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每一次听任素汐，其实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感叹一句，哎呀，她真的好会唱哦。之前大家是看她演戏嘛，后来慢慢发现她每次，应该说很多次吧，很多次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都有她的演唱，都很好听。她的声音，你不说她是那种华丽甜美型的，她就是很有故事感的，很治愈的，然后还挺有情感浓度的，唱这些歌

就非常非常的动听，很好听。纳多快乐说和慢慢的相遇很巧妙，是啊，就是很奇妙啊。我还记得在很早之前啊，我们的坨坨也是我们的，初代时光点唱机的家人，就是陪伴小曼走了好几个月了。他当时就是说，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当时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坨坨点的是《遇见》这首歌，他说就是很奇妙的缘分，然后遇见了时光点唱机，遇见了小曼。那对我而言也是很奇妙的一种缘分。虽然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好朋友们，包括正在听我们时光点上去的好朋友，你在哪里？是不是在长沙，还是在其他的城市？是不是在家里，还是在车厢里，还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我希望在音乐的这样氛围当之下啊，我们是在一起的，就是彼此治愈的。所以时光点上机不光光是听歌啊，其实也是好朋友的一场相聚，一场相约。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歌，分享你的近况，分享你的心情，分享你的点点滴滴，都很欢迎。我们有了故事，有了情绪，这些音乐才更加的生动，才更加的动人，对吧？才有了更多我们回忆起来觉得好听，觉得可以去分享的这些瞬间。好了，继续来听歌啊，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小程来点播的《亲爱的你》啊，然后还有坨坨点的《天后》来了，坨坨上线就点播了一首陈势安的《天后》，来喽，《天后》之后是潇洒公子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玉米坨坨来点到的陈势安的《天后》，现在音乐类的综艺经常被翻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也看到在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一位老朋友上线，晚上好，静如山人，晚上好，好久不见。

我们坨坨来点播的陈势安的天后啊，继续啊，继续，还有潇洒公子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他特别写到的是娃娃的版本。哎，我刚刚在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挺感触的，因为它的原版是娃娃的版本嘛，然后现在呢你去找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多好多个版本。我刚刚找啊，先找到漂洋过海来看你啊，有刘明湘啊，有李宗盛啊，有叮当啊，有好多好多个歌手的版本，然后我翻了好久才翻到了娃娃的版本。所以可能现在或者说后来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或者年轻的朋友们，未必听过原版，最初的原版。我觉得娃娃唱还是最动情的，因为毕竟是他的故事嘛，李宗盛根据娃娃他自己的故事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所以那当然他是用情极深的，在这首歌里，对吧？是不是潇洒公子哥是同感，对不对？所以要听最开始的版本。

Hello， 晚上好，大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可以是音乐背后的那位创作人 ，maybe 是大家知道名字的那一位，也可以是很知名的啊，说不定他也走到台前，他也是歌手的音乐创作人都可以。说到这个主题呢，然后我们潇洒公子哥就说，那必须得要听李宗盛，然后点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所以呢，大可，你想到了哪首歌？想到哪位音乐人了？可以继续来点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接下来呢是大可来点播了一首方大同。曾经听方大同觉得哇，好有才华，然后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很方大同，很有他个人特色。现在每每听到的时候呢，都觉得有一些些的遗憾。

有些歌手呢他是属于耐听型的，有些歌手的创作是属于这种一听沉醉型的。我觉得方大同的创作就是属于一听沉醉型的，哪怕就是第一次听他的歌也会觉得很好听。

方大同三人游，来自我们好朋友大可的点歌。大可也是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歌曲，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分享啊。你看刚刚都说很好听方大同，然后呢潇洒公子哥也说方大同给薛凯琪创作的苏州河也很好听。方大同他是一位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对吧？所以现在每每听到了他的歌，总是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在。好在有这么多作品留下了这些精彩的故事。然后看一看哦，还有没有，我还小曼有没有漏掉哪位好朋友的点歌。我知道哦，Moto 说黄家驹的歌放了吗？刚刚小曼不是跟你说了要换一首吗？你可以选择 Beyond 的某一首歌好不好，然后你来告诉我。然后还有 UO 的这个张宇，因为张宇本来是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所以待会儿我们来听张宇啊，听张宇的曲终人散。先要把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点赞两万的故事我来找一找。谢谢我们有很多收听电台的朋友啊，每天呢都会在我们的后台评论区来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写的是自己的故事，有些朋友是点歌，有些朋友呢是今天这段留言比较有意思啊。来自鼓楼月色这位好朋友，鼓楼月色他说，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是在小学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告诉同桌说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同桌骂你傻子，叫你好好听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那么熟悉，一切还充满希望。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多那种穿越剧的开场，或者说穿越剧的一个瞬间啊，主人公突然间一个契机，然后就穿越到了自己曾经的年少时期，或者说自己的学生时代。然后这位好朋友鼓楼月色他的这样一个念头，他说放在一首许巍的时光里来吧。我们点赞两万的故事来自鼓楼月色，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如果有时光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会想要穿越到哪里呢？你会想要穿越到自己的哪一个时期呢？是像我们鼓楼月色说想要穿越到小学课堂上面吗？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想过，说如果有时光机，有一台时光机，你会想要穿越到哪里啊？我真的想过这个，而且呢，之前不是还看很多的穿越剧吗？对吧？什么穿越到古代啊，什么穿越到未来啊，反正在脑海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画面。然后加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什么都市剧，它有时候穿越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呀，然后穿越到什么妈妈的年代啊，等等等等，就是让我们打

开了很多的脑洞，打开了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也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鼓楼月色，今天在时光当中让我好像穿越了一把。嗯，现在你说要回到小学的课堂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的思绪回去还是可以实现的，对吧？把思绪拉回到过去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刚刚点歌啊，点歌到这里啊，还有一首Your 的点歌，Your 说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昨天就点了这首歌。然后呢今天小曼呢正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人嘛，张宇呢他是既创作又演唱，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他的作曲了，然后自己演唱。

这是我们 UO 来点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今天我们从张宇的歌开始啊，这一轮然后又回到了张宇的创作上。然后还看到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说怎么和车厢里播的不一样，从电台过来的好朋友，对不对？我们是实时直播版，进入到我们的是实时直播版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随时的跟小曼来互动，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听电台啊，你需要在微信后台留言，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你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只要你点播的华语流行歌曲，小曼呢会及时的来分享。然后新朋友有特权啊，可以来置顶歌曲，当然老朋友小曼呢也都会照顾到，老朋友的歌一定一首都不会落下，会在我们在每个小时最后的一段时间来分享。新朋友的福利就是来置顶歌曲，好不好？然后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呢，就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然后大可呢刚刚说到了一位音乐创作人，说他也是遗憾离开了。哎呦，我跟大可就是一样，哎，我知道他也是因为就是他给张杰来创作这首歌曲，所以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这首歌我能不能找到，好不好？不知道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北斗星的爱，应该张杰早期这首歌曲还比较火吧，应该是比较火。我待会儿来找一找，好不好？哎，我现在就来找一找。为什么要待会儿呢？因为其实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我们其实也就几首歌的时间了。我记得当时张杰还在很多的舞台上面有来唱过这首歌曲，就是北斗星的爱。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天哪，张杰好早期的一首歌曲了，20年前了吧？这首歌应该是他，反正挺早期了，那会儿就是北斗星的爱还是他早期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歌曲，对吧？谢谢我们大可的分享点歌。然后棒棒说刚散步回来，怎么样，今天外面天气如何？虽然你说啊，这马上都要立冬了，马上要立冬了，但是呢本周长沙是又迎来了秋日暖阳，感觉是秋天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天气状态的时间。所以希望在忙碌一天之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和放松下来。哦，我行我秀哦，对吧？那确实是有20年了，我记得好像是20来年前的歌曲了，好久远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几首歌的时间，哇，一眨眼就最后几首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还想听什么歌，好不好？可以随时的来告诉小曼，也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一边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关注。如果你喜欢听歌，你喜欢听老歌的话，如果你

你在晚上想要让自己有那么奢侈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安静下来放松的听歌，跟我们好朋友一起来聊聊天，都可以先把关注点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在听你喜欢的音乐人，你喜欢的音乐人，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今天小曼一开始准备的是张宇嘛，张宇其实他也创作了很多，给自己创作了很多，也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大家听过很多遍，但是呢未必知道作曲是张宇。再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摩托我说了，你可以点一首 Beyond 的其他的歌好不好，你可以点一首其他的歌。没有想到吧，这首算不算是你的冷知识？这首歌听过这么多遍，你知道吗？它的作曲是张宇哦。是的，雨蝶。

棒棒，你之前点了这首雨蝶吗？我这首歌我们有放过，但是我说实话，我当时好像没有说从作曲人这个角度我们来分享的吗？邓紫棋还翻唱了雨蝶呀，啊，这我真不知道。

实在是大家听过太多次了，对吧？随着剧听过太多次雨蝶这首歌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从音乐背后的创作人来看，再来听一次雨蝶，你会发现，哎，他的作曲是歌手张宇哦，是男歌手张宇，他来创作的这首雨蝶啊，所以你看，又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刚刚 Moto 点了歌，哦对对对， Moto， 你是想听无情的情书还是想听零点乐队？无情的情书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动力火车啊，如果你想听无情的情书，咱们就来跟上无情的情书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继续来说说看你想听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把

哎呀，我们不是有一次还是两次吧，做了这个不同版本现场版这样的主题，真当时真的应该邀请大可和潇洒公子哥来贡献你们的歌单，正在听到的是我摩托来点到的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

0: 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趣听。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4: 好，辛苦你了啊。
16: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8: 哎，你要几分甜？
17: 老规矩，2分甜吧。
1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9: 我爱你。
18: 8分甜，爱你。
1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8: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平和三世。
4: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平和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修起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平和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听到阿牛的那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它就让我联想到另一首同样是很生活化也很可爱的作品，叫做《悠悠的风》，出自麦兜系列电影的其中一首插曲。整首歌呢，它主要是由香港童声合唱天地的一群小朋友演唱，最后呢再加入创作人林一峰的部分。那么作词人谢立文也是这个麦兜系列故事的作者，整首歌词当中写到了很多的家常菜的菜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远山，静静远海，淡淡星月已渐上。风悠悠的风，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晚舟，寂寂晚钟，默默灯火已渐上。由儿童的声音唱着这样的一个悠然宁静的氛围，显得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爱。歌词里面写到的晚空、星月、晚钟、晚舟、灯火等等，这些词都在告诉我们，整个歌词的设定是在一个刚入夜的场景，一个平静的、充满了日常的期盼感的夜晚。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豆腐青菜咸鱼瘦肉，预备筷子，预备煲汤，阵阵米香，预备你喜欢的拿手菜。这短短几句呢，就像是色香味俱全一般，就像是回家吃饭听到爸爸妈妈在说今天吃什么什么菜，就像是好像已经可以闻到了刚刚煮好的米饭香，还有刚煲好的热腾腾的汤。

风，悠悠的风，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远山，静静远海，默默看星星闪闪烁。这几句呢，它只更动了小小的最后的那个部分，从原先的这个默默灯火已渐上，写到这里是默默看星星闪烁，依旧是在夜晚的一个设定。而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一道道的家常菜。

预备洗菜，预备切肉，豆豉爆鸡，豆腐煮鱼，腊肉芥蓝，味味你喜欢的拿手菜。其实我们这些日常饮食的背后赋予了太多超过食物本身的观念，那当然细心的品尝食物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美学，可以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仪式，可以是珍惜跟感激世间万物的羞耻，那同时呢也可以是一种情感的维系。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日复一日的家庭的温馨，跟爱人一起吃饭是共度此生的日常。因此呢，为家人准备晚饭，大家一起洗菜切菜，互相帮忙，一起做出一桌菜在一起吃，也正是彼此相爱相守，互相陪伴共度的一种爱的注脚。

阵阵炊烟，悠然在这一刻晚天，徐徐晚风，默默晚钟，静待你返屋起晚饭。返屋起也就是回家，那这句话他重复了两次，在刚刚入夜的时分，饭菜准备好，静静地等待你回家吃饭，就像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被点亮的一刻。那生活也就是在这样一天天的彼此相处，彼此的共度当中继续下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香港童声合唱天地和林一峰的合作，悠悠的风，出自卡通电影麦兜菠萝油王子的其中一首插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峰，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

0: 隐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会发现这些年在网络上呢，网拍剧里面甜宠剧是一个方向，这个甜宠当中呢，校园青春，哪怕演员年纪已经不是校园青春了，可是还常常会请演员熬到那个年龄来拍我们记忆当中的青春，但也有可能是编剧记忆当中的青春。和网剧相比，我想电影当中的青春怀旧更容易让人留下印象。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这些青春片里面，它伴随而来的青春的音乐让我们有机会越听越多。而且好玩的是，有时候明明你知道那个电影可能是个烂片啊，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看，而且走出电影院之后，可能故事你已经忘了，但是那个青春的旋律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回响，让人很容易的回到一个莽撞的时代。
1: 哭过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

不管电影会不会让你失望，但在音乐里我们能找回到逝去的青春。比如在2021年国庆档有部电影叫《五个扑水的少年》，有人认为那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电影中说，那些结伴而来的少年都欢笑着离去了，只剩下不甘心的大人默默流泪。我觉得那像是一个蒙太奇的划分，好像在成长的那个事情过了之后，人就变成了大人，可是音乐一响起，就像是一个闪回，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今天想在节目里和大家听一听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青春片里面令人动心过的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2005年，有一位网络写手，后来成了作家。他参加前女友的婚礼，看着昔日的女友和今天的新郎在台上宣誓，心中感慨万分。他就动笔写下了自己跟前女友之间的故事。在6年之后，这个故事被他搬上了大荧幕，取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事简化，写了一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这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年》。

大概是因为胡夏的声音天然有一种干净清澈，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青春，所以在那些年之后，他又为青春片《同桌的你》翻唱了老狼的《同桌的你》做主题曲。这两部电影啊，最后都在一个婚礼上结束，柯景腾和沈佳宜没有走到一起，周小栀也没有嫁给林一。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在婚礼上相遇，伴随着那些年《同桌的你》的旋律，往事一幕幕浮现。从他借他一本英文书开始，到他给他出一份数学试卷，再到一起毕业一起旅行，但是时光中最后两个人仍然走散了，而故事也就此结束。像不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无疾而终的爱人？

那些年电影当中，贺锦腾在想到那个下雨的夜晚，想到为他喜欢的沈佳宜举办的那场格斗比赛，心中是否感慨，是以沉默，以眼泪，还是会淡淡一笑呢？有些人分手之后不会再见，但也有些人还是生命中的朋友，甚至能够去参加对方的婚礼，分享生命中另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些年当中有一句哦，说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的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好多青春的故事都以遗憾潦草收场，而所有的不舍跟怀念，最终都化为了一句祝福：新婚快乐，我的青春。佳人有约，今天来说说很多的青春电影当中，曾经让我们想到青春，也陪伴过我们好时光的那些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是鹌鹑的少女》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

从上帝视角看，站在三岔路口的时候，明明就是风云万千，你每走一步，你的生命都会去向不同的地方，但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你的日记里却是相当的沉闷和平凡，以为那就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电影《致青春》当中，对郑薇来说，很多年前到学校报道的那一天就相当的沉闷，她不仅没能和男朋友如愿以偿的相聚，还遇到了油嘴滑舌的张开、许开阳，和一个同样优秀的室友阮管。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却还没有完全开始，直到她遇到了陈孝正，在最好的年纪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这才是她的故事的起始。当然，有一些故事有很隆重的开幕，结果却像是一场闹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王菲唱了《致青春》，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歌词当中的经典。在电影中，校花级的软管，她用整个青春去陪伴男朋友长大，张开一直爱着软管，为了他愿意当配角，默默地守在他身后。他们疯狂过，疲倦过，累过，痛过，到最后所有人都以青春为代价，学会了成长。所以很多年之后，当郑薇、陈孝正再碰面的时候，郑薇对他说，曾经以为没有你的爱会死，后来发现其实爱情是死不了人的。陈孝正，我很庆幸自己可以不爱你了。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导演让剧中的人物经历了青春成长，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而面对忧伤的结局，我们都想只是一个电影观众。

0: 利落干脆，再见不负遇见。
1: 还有电影《左耳》，故事里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在青涩的年龄他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左耳》的同名的歌曲中唱的那样，说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随着青春的散场，故事中的人，现实中的我们，都要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人生。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生活。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长沙一位开了十多年宠物医院的彭医生，他把医疗价格调成平价，每个周日还是免费义诊，想让更多实在治不起的毛孩子还能有一次被治疗的机会。他说他们不会说话，也不会说感谢，但愿意贴过来，愿意被抱一抱，这件事就有意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彭医生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大家好，我是一个宠物医生，你们可以叫我彭医生。然后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十多年了，然后最近开始走平价的一个路线。
4: 在长沙，宠物传染病的治疗普通价格一般要500-600，彭医生这里大约60块钱一天，包含输液、消炎等基础治疗，而且每个周日来看病治疗的宠物全部都是免费的。
5: 我们还是想着能够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能给大家确实没有条件的一个机会了。
4: 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宠物医院最近转为平价，这个决定背后不只是价格的变化，更是彭医生每天开门时常常要面对的场景。
5: 然后这是都是一些别人不要的，然后生病了治不起啊，或者是各种原因捡到了然后丢过来的。就是我们经常一开门就门口就两台子嘛，然后上面写着，有的时候会写个对不起怎么的，我家实在是治不起，有的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别人丢在门口，你也做医院的，你丢在门口了，那你没办法管。
6: 我们一般不会去清理，起了名字之后就不忍心去那个，但是确实太多负担不起
5: 啊，丢就丢呗，希望尽可能的大家丢过来的时候把病情啊那写清楚。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还是有意义的，你像他们虽然说不会说话，也不会说感谢什么的，但是他自己贴过来跟你就玩什么的，是吧？
6: 你看他抱着他还是很开心的，
5: 那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我自己得到开心，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4: 彭医生的这封声音情书没有豪言壮语，他写在一张张平价的处方里，写在医院门口那些被放下的纸箱旁，也写在小动物轻轻贴过来的那一瞬间。这份写给长沙的告白，藏在十余年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城市很大，夜色深沉，总有人愿意为这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默默守住一盏温暖的灯。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善待。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来喽，时光点唱机今天又上线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老歌真相时间。今天想听什么歌，来吧，评论区来告诉我小曼，欢迎大家，晚上好。还有昨天小曼欠下的歌，待会儿就来一一兑现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开场的第一首歌《心酸的浪漫》，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只有浪漫，没有心酸。来吧，开启我们晚间的音乐老歌浪漫时光。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我的家人们准时上线，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也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把你喜欢的你觉得好听的那些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抛向我吧，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昨天小曼欠了歌，待会儿就来先听昨天哈、没有分享的歌。然后呢还有好朋友在问说今天什么主题，今天呢我们延续昨天的一个主题，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听这个图影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自己喜欢的那些创作型的音乐人嘛，就是音乐背后的这些创作者们，有说到小虫啊，说到陈乐融啊，说到等等等等的音乐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种创作型音乐人的作品，你可以说你很喜欢哪一位，比如说作词人作曲人的什么歌。那还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平时其实没有那么留意到哎，这首歌是谁作词，那首歌是谁作曲，但是呢有一些歌手他本身他也是创作人，他也会给一些其他的歌手包括他自己创作作品。那我们刚刚听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呢，他的作词是那英，他的作曲是张宇，就是歌手那个男歌手张宇。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他们有很多的作品，那大家如果有好的分享也可以随时的来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纳豆快乐就开始点歌了，挪威的森林。其实伍佰也算是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不是也算是，他就是伍佰，他也就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为自己啊然后为其他的歌手啊也有很多的很精彩的创作，对吧？挪威的森林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好不好。然后昨天小曼欠棒棒的歌现在先来补上，来先来补上许巍，来吧，这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伴。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这是我们棒棒昨天点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昨天没有来得及播放啊，说今天上线了之后就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新朋友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接龙点歌。然后呢，还有因为我们是有在不同的平台在直播当中，有我们的电台，然后呢有不同的视频平台，所以呢在刚刚刷新我们有一个视频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位好朋友小猪，粉色小猪，然后他说想要听赵雷的鼓楼，没有问题啊，新朋友来吧，把你的歌先置顶分享，赵雷的鼓楼。其实呢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他不光光是会有自己的创作，其实他也会有自己的演唱，像赵雷对吧，他也是如此，就是他会有创作，为自己的创作，这首歌曲就是他的作品，我们粉色小猪点的鼓楼。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的鼓楼，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哦，小粉猪来点到的这一首歌曲。今天我发现大家点歌都还是点的这种创作，要不就是创作型的歌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从昨天延续过来，因为昨天大家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呢，就在说哎呀，其实还有蛮多很优秀的这个音乐背后的创作人，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就邀请大家来分享你会不会因为一首歌去关注它的作词或者说作曲。当时听到这种老歌的时候，你就说哎呦，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吧，简直就是唱出了我的心声。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作词人，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又或者是哎呦，这个曲真的很好听很动人，我去了解一下作曲，又或者呢是因为幕后的创作人已经鼎鼎有名了，像是方文山呢，对吧？然后呢，像是很多创作型的歌手啊，他们本来自己演唱，然后自己呢也创作，所以呢也是属于这种认知度比较高。当然，方文山是因为他本来他的作品很多，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然后呢又跟周杰伦有这样一个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深度捆绑，所以呢他的名字也被大家知晓。今天我们的开场从张宇。男歌手张宇开始，第一首歌呢是那英新三的浪漫，然后呢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听听看啊，张学友。

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回头太难》，张学友的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也是张宇。所以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他可以就是很就是低调的，也可以是这种大家很熟知的。看看有没有想到有一位在你记忆里面有很多故事，或者说有一些回忆的这样的音乐创作人，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他的作品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刘静说，王姐，你想听王姐的什么歌？王杰的经典老歌，还是说相对小众一些的歌，你可以把歌名好不好一起发送过来。我们第一次点歌的新朋友是可以来优先置顶的，而且好久没有点歌的朋友也是可以来优先置顶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刘静静，你想听什么歌啊，可以来告诉小曼。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新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在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我一边想到了什么很好听的歌，想跟大家来分享，或者说哎呀我突然想到他，今天就很想听他，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毛董，你是每天都是第一次是不是？每天都是仿佛第一次来。然后还有好朋友老朋友的点歌，小曼也都收藏起来啊，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哦，刘静点了一首好好听的歌，来吧，新朋友的福利来了，新朋友优先置顶，不浪漫罪名。哦，对了，听完这首歌曲就要开启我们第一个点赞盲盒了。
2: 没有法，这刹那被破坏吗？

王杰的歌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过好几次，但是呢第一次点到这首歌，哎，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刘静给我们来分享了这首很好听的很经典的《不浪漫罪名》。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王杰虽然大家说他的歌偏苦情了一点啊，但是呢也还是在苦当中藏着深深的浪漫呢，对吧？这首歌不浪漫罪名，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我们新朋友刘静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所以呢也跟大家说，在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很放松的纯享老歌的时间。现在呢大家可能很少去收集一些老歌，或者说很少去买专辑，然后呢也很少专门去抄歌词，对吧？但是呢曾经那些珍贵的回忆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可能就随着一首一首的歌曲，一首一首老歌重新被激发出来了。激发的不光是这首老歌动听的旋律歌词，还有激发的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老歌的这些怀念，还有当时的旧时光，这才是很美妙的地方。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每点赞一万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小小仪式感的一个分享吧，是来自我们金九五我们电台，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播出，也有很多听车载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听了之后呢会留言会点歌，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像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们听视频的朋友这么直接的跟小曼来打招呼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歌，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的小小的仪式感，就是给到他们的，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每点赞一万，然后呢就会来分享一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今天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来看看听的是什么歌，让我来打开一下。这位好朋友叫做左丹，左丹呢他说记得04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手机还不支持 MP3 播放，手机还不支持 MP3 播放，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什么手机软件呢，也没有什么听歌这么方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一个同事小姑娘说想听江南，当时这首歌超火，于是哥们我就拿着单位座机打我自己的电话不接，因为当时我的手机彩铃就是江南，就这样一遍遍打一遍遍听，后来这个小姑娘成了我孩子的妈妈，好有故事。然后呢也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左丹的分享，满满的时代痕迹啊， MP3 还有彩铃座机，这个老故事也藏在这首老歌里。林俊杰江南。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晚上好，坨坨，晚上好，我的家人们。然后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来自左丹这位好朋友呢，他想到了这里曾经他和另一半啊，应该说那会儿感情的开始吧，因为江南这首歌曲。那会儿啊，他说手机还没有办法去直接来播放 MP3， 所以呢就把这个彩铃一遍一遍的分享这个当时同事，当时这样一个小姑娘，现在呢成了孩子的妈妈，一个很美妙的关于江南的故事。谢谢我们好朋友左丹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点赞，这马上都已经要到20000了，继续加油好不好。然后刚刚看到我们在线的很多好朋友已经都点了关注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每天的守候。我们6点多左右，然后呢到8点钟我们老歌的纯享时间，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新朋友，如果喜欢听老歌，如果说想要来点歌，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好不好，我们直播间左上角一个关注，大家可以先来点一点。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跟匆匆赶来的坨坨，还有匆匆赶来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就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可以是幕后的音乐人，他不唱，然后他创作，你很喜欢他的创作，也可以是他又唱又创作，然后你很喜欢，都可以来点歌。然后接下来 坨坨你赶得正好，我们的点歌，我们的老朋友的音乐分享开始了。昨天好像，昨天我想想，昨天小曼欠了两首歌，一首是棒棒的歌，一首应该是大师的歌，不知道大师这事有没有在线啊？等大师在线了之后，小曼就来分享昨天大师的歌。然后还有刚刚有点歌，看一下，对，路虎的歌也很好听，但陈诗安的天后也很好听，大师不在，那等他来了再放他的歌吧，好不好？然后啊，看一看啊，刚刚有点李健的传奇，刚刚小曼把刚刚好朋友们点的歌先来分享李健的传奇，然后呢看坨坨你想听什么哦。哟，你这首歌小曼准备了，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听张宇嘛，也就是因为你昨天说到张宇，然后呢小曼今天的歌单就从张宇开始的。李宗盛那必须

这是我们好朋友点到的李健的传奇，大家可以接龙来点歌。然后费小成，晚上好，晚上好，天天听是听电台对不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版，可以实时互动版。

现在我们老朋友的点歌时间还在继续当中啊，刚刚是点到了一首李健的《传奇》，看来纳多快乐也非常喜欢李健，是不是很好听？李健呢也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播到，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啊。然后因为来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对不对？哎，新朋友还在线吗？费小成，费小成他说想要来听，看一看啊，他说想听《亲爱的你》。想听亲爱的你当然可以满足，但是不知道这会儿费小成有没有在线，所以啊，新朋友如果喜欢听歌来点歌了，就赶紧先把关注点点好不好，别听着听着突然间一不小心滑走了，然后就找不到小曼，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每一次听任素汐，其实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感叹一句，哎呦，她真的好会唱啊。之前大家是看她演戏嘛，后来慢慢发现她每次，应该说很多次吧，很多次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都有她的演唱，都很好听。她的声音，你不说她是那种华丽甜美型的，她就是很有故事感的，很治愈的，然后还挺有情感浓度的，唱这些歌就非常非常的动听，很好听。纳多快乐说，和曼曼的相遇很巧妙。是啊，就是很奇妙啊。我还记得在很早之前我们的坨坨也是我们的初代时光点唱机的家人，就是陪伴小曼走了好几个月了。他当时就是说，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当时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坨坨点的是遇见这首歌，他说就是很奇妙的缘分，然后遇见了时光点唱机，遇见了小曼。那对我而言也是很奇妙的一种缘分。虽然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好朋友们，包括正在听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在哪里？是不是在长沙，还是在其他的城市？是不是在家里，还是在车厢里，还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我希望在音乐的这样氛围当之下啊，我们是在一起的，就是彼此治愈的。所以时光点唱机不光光是听歌啊，其实也是好朋友的一场相聚，一场相约。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歌，分享你的近况，分享你的心情，分享你的点点滴滴，都很欢迎。我们有了故事，有了情绪，这些音乐才更加的生动，才更加的动人，对吧？才有了更多我们回忆起来觉得好听，觉得可以去分享的这些瞬间。好了，继续来听歌啊，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小程来点播的《亲爱的你》啊，然后还有坨坨点的《天后》来了，坨坨上线就点播了一首陈势安的《天后》。来咯，天后之后是潇洒公子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玉米托托来点到的陈势安的《天后》，现在音乐类的综艺经常被翻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也看到在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一位老朋友上线，晚上好，静如山人，晚上好，好久不见。

我们坨坨来点播的陈势安的天后啊，继续啊，继续，还有潇洒公子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他特别写到的是娃娃的版本。哎，我刚刚在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挺感触的，因为它的原版是娃娃的版本嘛，然后现在呢你去找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多好多个版本。嗯，先找到漂洋过海来看你啊，有刘明湘啊，有李宗盛啊，有叮当啊，有好多好多个歌手的版本，然后我翻了好久才翻到了娃娃的版本。所以可能现在或者说后来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或者年轻的朋友们，未必听过原版，最初的原版。我觉得娃娃唱还是最动情的，因为毕竟是他的故事嘛，李宗盛根据娃娃他自己的故事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所以那当然他是用情极深的，在这首歌里，对吧？是不是潇洒公子哥是同感，对不对？所以要听最开始的版本。

Hello， 晚上好，大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可以是音乐背后的那位创作人 ，maybe 是大家知道名字的那一位，也可以是很知名的。啊，说不定他也走到台前，他也是歌手的音乐创作人都可以。说到这个主题呢，然后我们潇洒公子哥就说，那必须得要听李宗盛，然后点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所以呢，大可，你想到了哪首歌？想到哪位音乐人了？可以继续来点歌。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接下来呢是大可，大可来点播了一首方大同。曾经听方大同觉得哇，好有才华，然后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很方大同，很有他个人特色。现在每每听到的时候呢，都觉得有一些些的遗憾。
9: 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有些歌手呢他是属于耐听型的，有些歌手的创作是属于这种一听沉醉型的。我觉得方大同的创作就是属于一听沉醉型的，哪怕就是第一次听他的歌也会觉得很好听。

方大同三人游，来自我们好朋友大可的点歌。大可也是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歌曲，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分享啊。你看刚刚都说很好听方大同，然后呢潇洒公子哥也说方大同给薛凯琪创作的苏州河也很好听。方大同他是一位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对吧？所以现在每每听到了他的歌，总是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在。好在有这么多作品留下了这些精彩的故事。然后看一看哦，还有没有，我还小曼有没有漏掉哪位好朋友的点歌。我知道哦，Moto 说黄家驹的歌放了吗？刚刚小曼不是跟你说了要换一首吗？你可以选择 Beyond 的某一首歌，好不好？然后你来告诉我。然后还有 UO 的这个张宇，因为张宇本来是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所以待会儿我们来听张宇啊，听张宇的曲终人散。先要把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点赞两万的故事我来找一找。谢谢我们有很多收听电台的朋友啊，每天呢都会

在我们的后台评论区来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写的是自己的故事，有些朋友是点歌，有些朋友呢是今天这段留言比较有意思啊。来自鼓楼月色这位好朋友，鼓楼月色，他说：“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是在小学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告诉同桌说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同桌骂你傻子，叫你好好听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那么熟悉，一切还充满希望。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多那种穿越剧的开场，或者说穿越剧的一个瞬间啊，主人公突然之间。一个契机，然后就穿越到了自己曾经的年少时期，或者说自己的学生时代。然后这位好朋友鼓楼月色，他的这样一个念头，他说放在一首许巍的《时光》里，来吧，我们点赞2万的故事来自鼓楼月色，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如果有时光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会想要穿越到哪里呢？你会想要穿越到自己的哪一个时期呢？是像我们鼓楼月色说，想要穿越到小学课堂上面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想过，说如果有时光机，有一台时光机，你会想要穿越到哪里啊？我真的想过这个，而且呢，之前不是还看很多的穿越剧吗？对吧？什么穿越到古代呀，什么穿越到未来呀，反正在脑海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画面。然后加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什么都市剧，它有时候穿越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呀，然后穿越到什么妈妈的年代呀，等等等等，就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的脑洞，打开了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也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古楼月色，今天在时光当中让我好像穿越了一把。现在你说要回到小学的课堂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的思绪回去还是可以实现的，对吧？把思绪拉回到过去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刚刚点歌啊，点歌到这里，还有一首优的点歌，优说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昨天就点了这首歌。然后呢，今天小曼呢正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人嘛。张宇呢，他是既创作又演唱，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他的作曲了，然后自己演唱。

这是我们 UO 来点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今天我们从张宇的歌开始啊，这一轮然后又回到了张宇的创作上。然后还看到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说怎么和车厢里播的不一样，从电台过来的好朋友，对不对？我们是实时直播版，进入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版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随时的跟小曼来互动，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听电台啊，你需要在微信后台留言，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你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只要你点播的华语流行歌曲，小曼呢会及时的来分享。然后新朋友有特权啊，可以来置顶歌曲，当然老朋友小曼呢也都会照顾到，老朋友的歌一定一首都不会落下，会在我们在每个小时最后的一段时间来分享。新朋友的福利就是来置顶歌曲，好不好？然后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呢，就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然后大可呢刚刚说到了一位音乐创作人，说他也是遗憾离开了。哎呦，我跟大可就是一样，哎，我知道他也是因为就是他给张杰来创作这首歌曲，所以我要看一下这首歌我能不能找到，好不好？不知道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北斗星的爱，应该张杰早期这首歌曲还比较火吧，应该是比较火。我待会儿来找一找，好不好？我现在就来找一找。为什么要待会儿呢？因为确实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我们其实也就几首歌的时间了。我记得当时张杰还在很多的舞台上面有来唱过这首歌曲，就是北斗星的爱。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

0: 好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2: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天哪，张杰好早期的一首歌曲了，20年前了吧，这首歌应该是他反正挺早期了，那会儿就是北斗星的爱还是他早期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歌曲，对吧？谢谢我们大可的分享点歌。然后棒棒说刚散步回来，刚散步回来怎么样？今天外面天气如何？虽然你说啊，这马上都要立冬了，马上要立冬了，但是呢，本周长沙是又迎来了秋日暖阳，感觉是秋天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天气状态的时间。所以希望在忙碌一天之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和放松下来。哦，我行我秀哦，对吧？那确实是有20年了，我也记得好像是20来年前的歌曲了，好久远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几首歌的时间，哇，一眨眼就最后几首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还想听什么歌？好不好，可以随时的来告诉小曼，也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一边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关注。如果你喜欢听歌，你喜欢听老歌的话，如果你在晚上想要让自己有那么奢侈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安静下来放松的听歌，跟我们好朋友一起来聊聊天，都可以先把关注点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在听你喜欢的音乐人，你喜欢的音乐人，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今天小曼一开始准备的是张宇嘛，张宇其实他也创作了很多，给自己创作了很多，也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大家听过很多遍，但是呢未必知道作曲是张宇。再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摩托我说了，你可以点一首 Beyond 的其他的歌好不好，你可以点一首其他的歌。没有想到吧，这首算不算是你的冷知识？这首歌听过这么多遍，你知道吗？他的作曲是张宇哦。是的，雨蝶。

0: 棒棒，你之前点了这首雨蝶吗？
1: 我这首歌我们有放过，但是我说实话，我当时好像没有说从作曲人这个角度我们来分享的吗？
0: 邓紫棋还翻唱了雨蝶呀、啊、这我真不知道。

实在是大家听过太多次了，对吧？随着剧听过太多次雨蝶这首歌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从音乐背后的创作人来看，再来听一次雨蝶，你会发现，哎，他的作曲是歌手张宇哦，是男歌手张宇，他来创作的这首雨蝶啊，所以你看，又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刚刚 Moto 点了歌哦，对对对， Moto 你是想听无情的情书还是想听零点乐队？无情的情书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动力火车啊，如果你想听无情的情书，咱们就来跟上无情的情书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继续来说说看你想听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把关注点上。好，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哎，动力火车真的也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虽然大家一说就是动力火车的当，但动力火车太多好听的歌了。他们哪里只有当啊，对吧？他们还有那就这样吧，还有滴滴眼泪，还有终于明白，还有无情的情书。

哎呀，我们不是有一次还是两次吧，做了这个不同版本现场版这样的主题，真当时真的应该邀请大可和潇洒公子哥来贡献你们的歌单。正在听到的是我摩托来点到的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篇幅里面，陈珊妮她却想象了一只猫跟一个人之间的一场对话，然后另外还找了一个声音来扮演那一只猫。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神经质的《窗户上的猫咪》很

听呢，真的是非常简洁有力、点到即止的一首。窗户上的猫咪很无聊，来自于在音乐上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鬼点子的陈珊妮。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它虽然短，但歌词并不少。陈珊妮她完全可以去加一点间奏，然后把这首歌做长一点，或者是重新唱两遍。可是呢，她偏不，就是要这样戛然而止。接下来呢，也是陈珊妮的一首短短的创作，你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歌名完全就是陈珊妮一直以来在音乐创作上的写照。

听到全身泥这首你想干嘛就干嘛，这首歌呢，它从第一句歌词一出来就很抓人，拿不回来的钱就算了吧。而且它这个钱字，全身泥就拖了一些尾音，然后就像是带着无可奈何的长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有一点傻傻的意思，这是棉花糖不被了解的怪人专辑当中这一首你一半我一半。副歌的部分呢，还有一点点拖拉库乐团的感觉。是不

0: 我怎么知道？
1: 那你会很紧张吗？
0: 不会很紧张。
1: 那你现在心情会很不好吗？
0: 还蛮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人要。
1: 可是你有环保袋。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好听到的都是比较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跟风格。那这一节呢，我们听两首粤语歌。首先呢，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的创作女生，叫做 Anita。她的创作里面是一点都没有港味，反而比较像是台湾地区的小清新。

0: 听到这是香港地区的一个小女生 Anita 这一首《落汤猫》，她有很多唱国语的作品，听起来就更是完全觉察不到任何的岗位。而接下来这一首粤语歌则是很典型的香港地区年轻人的风格，同样是独立创作的音乐人，不过呢就是比较嘻哈一点的农夫，他们呢经常会把娱乐圈的人名写到自己的歌里，这一次借用的是他们的好朋友林一峰，写了这样的一首《爱似林一峰》，去嘲讽了一把这个新时代的爱情观。在歌里面呢，林一峰也是特别客串，反复的唱着林子祥的那一句爱似是阳光空气，而农夫呢则是比较现实的唱到银行户头里面没有什么钱，那就只能够吃阳光跟空气了。
1: 你爱一架飞机，我爱一个背，你爱个细佬，我爱你个妹，你应爱你应爱，你应爱爱你应采，定系爱慕话应该唔应该，

0: 爱有人话真爱系无价，爱爱我话真爱冇得讲价。首先要大把身家，再有奶妈管家，车唔止得一架，最好有司机揸。事实系事实，爱情系现实。你冇车冇楼冇翻狗，做乜要拖我手？女人最忌冇品，男人最忌冇银，所以几百张心意卡比唔上白金嘅附属卡。林子祥冇呃你，系你自己呃自己。
1: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0: 户口得几嚿水，仲想养埋佢个。

0: 你爱我，所以你俾咗我。我爱你，所以我爱你不理。你爱我，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佢唔爱你。
1: 准新娘准备红杏出场抢新娘，你点同人抢？人哋送宝马，你就送花；人哋去饮红酒，你就饮茶。所以话我爱你，唔使你够唔够 match， 我爱你系睇你够。

交，我爱狗仔，你爱睇裙仔，我爱睇衫仔，你爱佢有型格，我爱佢冇格，爱要嚟到嘅时候，边个都冇办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好像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跟你听一听929，听一听吴志宁。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乐团，很可惜他们没多久就解散了。可是呢主唱吴志宁他后来还是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作品，我喜欢他的音乐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附和》，这是他的爸爸，也就是诗人吴晟的一首诗。从一个爸爸的角度，就唱到家庭，唱到孩子，是生命当中最沉重也最甜蜜的附和。

听到这是曾经929乐团的吴志宁这首《复合》，可能呢因为他的作品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呢歌曲质量往往又比较的高，所以每一首都觉得是宝贝。接下来这一位沈庆，也是曾经我们内地校园民谣风潮不可或缺的一名关键人物，他作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呢作品越少就越是显得珍贵。我们听到沈庆词曲这首《岁月》。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沈庆，很自然我就联想到校园民谣时期另外的一位，后来比沈庆更低调，甚至也更少再发表作品的玉东。很多人都很想念玉东，可能是因为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张专辑，里面几乎每一首歌都是精品。专辑里面有一首《北京的冬天》，多年之后老狼也曾经翻唱，今天我们就听一听这样的一个比较少听到的玉东的版本。这首歌的意境总是会让我联想到聂鲁达那一句，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听到玉东自己创作这首《北京的冬天》，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虽然是很冷，可是呢，冬天它也是一个团圆的季节，因为有春节，那春节又有守岁。守岁的时候，如果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听说是一家人还要点一盆火，然后围坐在火堆的周围。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那一盆火》，记录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个大年夜的画面。这首歌的原创是包美生，我们今天听邓妙华后来翻唱的版本。我很喜欢歌里面的那一份从爷爷唱到爸爸，然后再唱到我这样的一种传承的精神。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点四十五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Okay.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

0: 五里有一句捞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会发现这些年在网络上呢，网拍剧里面甜宠剧是一个方向，这个甜宠当中呢，校园青春，哪怕演员年纪已经不是校园青春了，可是还常常会请演员熬到那个年龄来拍我们记忆当中的青春，但也有可能是编剧记忆当中的青春。和网剧相比，我想电影当中的青春怀旧更容易让人留下印象。你会发现层出不穷这些青春片里面，它伴随而来的青春的音乐让我们有机会越听越多。而且好玩的是，有时候明明你知道那个电影可能是个烂片啊，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看。而且走出电影院之后，可能故事你已经忘了，但是那个青春的旋律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回响，让人很容易的回到一个莽撞的时代。

不管电影会不会让你失望，但在音乐里我们能找回到逝去的青春。比如在2021年国庆档有部电影叫《五个扑水的少年》，有人认为那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电影中说，那些结伴而来的少年都欢笑着离去了，只剩下不甘心的大人默默流泪。我觉得那像是一个蒙太奇的划分，好像在成长的那个事情过了之后，人就变成了大人，可是音乐一响起，就像是一个闪回，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今天想在节目里和大家听一听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青春片里面令人动心过的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2005年，有一位网络写手，后来成了作家。他参加前女友的婚礼，看着昔日的女友和今天的新郎在台上宣誓，心中感慨万分。他就动笔写下了自己跟前女友之间的故事。在6年之后，这个故事被他搬上了大荧幕，取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事简化，写了一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年》。

大概是因为胡夏的声音天然有一种干净清澈，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青春，所以在那些年之后，他又为青春片《同桌的你》翻唱了老狼的《同桌的你》做主题曲。这两部电影啊，最后都在一个婚礼上结束，柯景腾和沈佳宜没有走到一起，周小栀也没有嫁给林一。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在婚礼上相遇，伴随着那些年《同桌的你》的旋律，往事一幕幕浮现。从他借他一本英文书开始，到他给他出一份数学试卷，再到一起毕业一起旅行，但是时光中最后两个人仍然走散了，而故事也就此结束。像不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无疾而终的爱人？

事隔多年，不知道那些年电影当中贺锦腾在想到那个下雨的夜晚，想到为他喜欢的沈佳宜举办的那场格斗比赛，心中是否感慨，是以沉默以眼泪，还是会淡淡一笑呢？有些人分手之后不会再见，但也有些人还是生命中的朋友，甚至能够去参加对方的婚礼，分享生命中另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些年当中有一句啊，说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的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好多青春的故事都以遗憾潦草收场，而所有的不舍跟怀念，最终都化为了一句祝福：新婚快乐，我的青春。佳人有约，今天来说说很多的青春电影当中曾经让我们想到青春，也陪伴过我们好时光的那些音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杀鹌鹑的少女》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

从上帝视角看，站在三岔路口的时候，明明就是风云万千，你每走一步，你的生命都会去向不同的地方，但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你的日记里却是相当的沉闷和平凡，以为那就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电影《致青春》当中，对郑薇来说，很多年前到学校报道的那一天就相当的沉闷，她不仅没能和男朋友如愿以偿的相聚，还遇到了油嘴滑舌的张开、许开阳，和一个同样优秀的室友阮管。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却还没有完全开始，直到她遇到了陈孝正，在最好的年纪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这才是她的故事的起始。当然，有一些故事有很隆重的开幕，结果却像是一场闹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0: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王菲唱了《致青春》，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歌词当中的经典。在电影中，校花级的软管，她用整个青春去陪伴男朋友长大，张开一直爱着软管，为了他愿意当配角，默默地守在他身后。他们疯狂过，疲倦过，累过，痛过，到最后所有人都以青春为代价，学会了成长。所以很多年之后，当郑薇、陈孝正再碰面的时候，郑薇对他说，曾经以为没有你的爱会死，后来发现其实爱情是死不了人的。陈孝正，我很庆幸自己可以不爱你了。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导演让剧中的人物经历了青春成长，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而面对忧伤的结局，我们都想只是一个电影观众。

有电影《左耳》，故事里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在青涩年龄，他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左耳》的同名的歌曲中唱的那样，说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随着青春的散场，故事中的人，现实中的我们，都要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人生。

0: 无肯。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

0: 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篇幅里面，陈珊妮她却想象了一只猫跟一个人之间的一场对话，然后另外还找了一个声音来扮演那一只猫。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神经质的《窗户上的猫咪》很

听得真的是非常简洁有力、点到即止的一首。窗户上的猫咪很无聊，来自于在音乐上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鬼点子的陈珊妮。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虽然短，但歌词并不少。陈珊妮她完全可以去加一点间奏，然后把这首歌做长一点，或者是重新唱两遍。可是呢，她偏不，就是要这样戛然而止。接下来呢，也是陈珊妮的一首短短的创作，你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歌名完全就是陈珊妮一直以来在音乐创作上的写照。

0: 听到陈珊妮这首《你想干嘛就干嘛》这首歌呢，它从第一句歌词一出来就很抓人，拿不回来的钱就算了吧。而且它这个"钱"字，陈珊妮就拖了一些尾音，然后就像是带着无可奈何的长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有一点小小的意思，就是《棉花糖不被了解的怪人》专辑当中这一首"你一半我一半"。副歌的部分呢，还有一点点拖拉库乐团的感觉。
1: 是不是哼完这首歌就能让我好起来？就像是随手吃菠菜，马上就精神满满。是。

0: 我怎么知道？
1: 那你会很紧张吗？
0: 不会很紧张。
1: 那你现在心情会很不好吗？
0: 还蛮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人要。
1: 可是你有环保袋。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面。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好听到的都是比较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跟风格。那这一节呢，我们听两首粤语歌。首先呢，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的创作女生，叫做 Anita。她的创作里面是一点都没有港味，反而比较像是台湾地区的小清新。

听到这是香港地区的一个小女生 Anita 这一首《落汤猫》，她有很多唱国语的作品，听起来就更是完全觉察不到任何的岗位。而接下来这一首粤语歌则是很典型。

0: 的香港地区年轻人的风格，同样是独立创作的音乐人，不过呢就是比较嘻哈一点的农夫。他们呢经常会把娱乐圈的人名写到自己的歌里，这一次借用的是他们的好朋友林一峰，写了这样的一首《爱似林一峰》，去嘲讽了一把这个新时代的爱情观。在歌里面呢，林一峰也是特别客串，反复的唱着林子祥的那一句爱似是阳光空气，而农夫呢则是比较现实的创造，银行户头里面没有什么钱，那就只能够吃阳光跟空气了。
1: 你爱一架飞机，我爱一个杯，你爱个细佬，我爱你个妹，你应爱你应爱，你应爱爱你应采，定系爱慕或应该唔应该。

0: 爱里人话真爱系无价，爱爱我话真爱冇得讲价，首先要大把身家，再有奶妈管家，车唔止得一架，最好有司机揸。事实系事实，爱情系现实，你冇车冇楼冇翻狗，做乜要拖我手？女人最忌冇品，男人最忌冇银，所以几百出心意，卡比唔上白金嘅附属卡，林子祥冇呃你，系你自己呃自己。
1: 咸鱼白菜也好。
0: 户口得几嚿水，仲想养埋佢个

0: 我，所以你俾咗我。我爱你，所以我爱你不理。你爱我，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佢唔爱你。
1: 准新娘准备红杏出墙抢新娘，你点同人抢？人哋送宝马，你就送花；人哋去饮红酒，你就饮茶。所以话我爱你，唔使你够唔够 match， 我爱你系睇你够唔够 cash， 我爱你唔介意落雨耽下遮，最紧要行多两步你会。

你将我传教，我爱狗仔，你爱睇裙仔，我爱睇衫仔，你爱佢有型格，我爱佢冇格，爱要嚟到嘅时候，边个都冇办法。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好像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跟你听一听929，听一听吴志宁。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乐团，很可惜他们没多久就解散了。可是呢主唱吴志宁他后来还是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作品，我喜欢他的音乐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赋荷》，这是他的爸爸，也就是诗人吴晟的一首诗。从一个爸爸的角度，就唱到家庭，唱到孩子，是生命当中最沉重也最甜蜜的赋荷。

听到这是曾经929乐团的吴志宁这首《复合》，可能呢因为他的作品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呢歌曲质量往往又比较的高，所以每一首都觉得是宝贝。接下来这一位沈庆也是曾经我们内地校园民谣风潮不可或缺的一名关键人物，他作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呢作品越少就越是显得珍贵。我们听到沈庆词曲这首《岁月》。

0: 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沈庆，很自然我就联想到校园民谣时期另外的一位，后来比沈庆更低调，甚至也更少再发表作品的玉东。很多人都很想念玉东，可能是因为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张专辑，里面几乎每首歌都是精品。专辑里面有一首《北京的冬天》，多年之后老狼也曾经翻唱，今天我们就听一听这样的一个比较少听到的玉东的版本。这首歌的意境总是会让我联想到聂鲁达那句，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听到玉东自己创作这首《北京的冬天》，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虽然是很冷，可是呢，冬天它也是一个团圆的季节，因为有春节，那春节又有守岁。守岁的时候，如果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听说是一家人还要点一盆火，然后围坐在火堆的周围。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那一盆火》，记录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个大年夜的画面。这首歌的原创是包美生，我们今天听邓妙华后来翻唱的版本。我很喜欢歌里面的那一份从爷爷唱到爸爸，然后再唱到我这样的一种传承的精神。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呢度有咩人坐啊？
10: 哦，冇啊，你坐啦。
9: 啊，唔该。
10: 唔使。唉，
9: 咦，饮紧咩啊？
10: 饮紧 cappuccino。
9: 睇紧书啊？
10: 我喺度温紧书。
9: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10: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9: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10: 好啊。
9: 你叫做 Ashley。
10: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9: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10: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9: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10: 咁犀利，讲嚟听下。
9: Khalil 啊。
10: 吓咩话
9: ？Khalil。
10: Khalil 啊。
9: 差唔多 ，Khalil。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6: 毛伟民赴省委外事办调研，发挥独特优势，彰显外事担当。
5: 毛伟民在长沙调研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用心用情办实事，可感可及惠民生。
6: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上海站专场招聘活动推介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启幕。
5: 湿润多雨，湖南虫害高发，绿色除虫守护粮食安全。
6: 湘超第十轮，永州4-2胜益阳，赢下卡位战，衡阳保留八强希望。
5: 湖南开展洞庭湖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阐明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对加强组织实施作出安排。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5: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地方外事独特优势和功能作用，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切实把外事资源的特殊优势转化为湖南开放崛起的发展盛势。为打造

0: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刘畅报道。
1: 省外事综合服务大厅集中办理因公出国、领事认证、外国人来华邀请等各类涉外业务，通过推行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除因公出国需线下领取护照外，其余业务均已实现线上申办、全程网办，办事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毛伟明指出，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持续提升外事服务的精细化、智慧化、便捷化水平，为乡企加速走出去、外企加快引进来保驾护航。在与机关干部职工座谈时，毛伟明说，近年来全省外事系统立足国家所需、湖南所能，持续拓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有担当，服务全省开放发展有作为，服务涉外民生保障有成效。目前湖南经贸朋友圈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程达120对，非洲友程数居全国第一。今年1至8月，全省进出口总额达 3912.4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其中新三样出口 165.4 亿元，同比增长 30.3%。 毛伟明指出，外事工作关系着湖南开放合作的质量成色，要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上彰显新担当，发挥特色优势，务实开展国际合作，突出抓好对非交流，深化高层互访、友程交往、对外援助、经贸合作等，不断提升湖南外事在全国对外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在强化六外联动上展现新作为，继续聚焦外贸提质、外资优化、外经拓展、外质引进、外事赋能、外宣鼓劲，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的开放格局，在保障涉外安全上实现新突破，完善常态化防控体系，全力维护我省海外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构建有序规范、安全稳定的涉外交往环境，在建强干部队伍上树优新形象，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复合型外事干部队伍。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市专题调研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持续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彩，让民生温度更加可感可及。记者刘畅报道。
1: 在长沙外国语学校，毛伟明一行查看校舍建设、学位扩充等情况。目前全省已扩充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 9.79 万个，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其中长沙外国语学校今年新增学位1200个。毛伟明指出，要持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来到天心区星雨林特需人士服务中心，毛伟明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亲切交流，了解课程设置等，指出要用爱和智慧特别关怀这些特殊孩子，坚持科学施教，加强融合教育，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自信绽放。在新源社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毛伟明查看站点设施设备，与在此休息的快递小哥们亲切交谈。他强调，要精准聚焦民生需求，优化驿站布局，丰富服务内涵，完善服务保障，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凝聚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港湾。专题会上，在听取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共实施重点民生实事60件119个项目，十大民生实事已成为湖南民生工作的金字招牌。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围绕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全力推进十件实事23个项目落地实施。截至目前，全省投入约450亿元，23个项目39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蓄实进度，已有8个项目、15项指标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项目实施，紧盯蓄实进度，聚焦滞后地区开展。

0: 点对点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高质效打造惠民工程，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推动普惠性项目扩面提质，兜底性项目进保增效，基础性项目补短强基。要实举措强化工作保障，强化要素供给、部门联动和数字赋能，建好用好民生实事数字化管理平台，畅通民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要优服务回应群众期盼，坚持问需于民、共建共享、长效管护，让群众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形成民生事大家办的浓厚氛围。副省长王一欧、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相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0月11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上海站专场招聘活动推介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启幕。本次专场招聘立足上海交大和在沪高校专业人才特色，以优质岗位、优厚待遇和全周期服务展现湖南引才诚意。记者孙霞报道。
2: 本次招聘汇聚138家优质用人单位、6100多个现场岗位，覆盖事业单位、博士后工作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主体，包括技术类、市场营销类、行政管理类、生产服务类等多个类别，提供从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岗位供给，兼顾不同学历水平、专业领域人才的就业择业需求。湖南连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陆贝。
3: 连钢是第二年参加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的大型招聘活动，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公司近两年已经累计招聘了近700余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双向奔赴的事业。
0: 参加本次招聘的用人单位中有17家上市企业、9家三湘百强企业、26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小巨人企业、64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产业链重点企业。现场提供的企业岗位中，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两类岗位占比超过2/3。万兴科技深耕数字创意软件领域，今年提供的产研类岗位占比超过了60%。近期推出了顶尖人才计划，入选毕业生年薪100万元起。万兴科技副总裁刘江华：
4: 我们认为说上海也是一个人才高地，我们优秀的毕业生啊，我们进入万兴的第一年，我们的最高年薪可以超过100万元啊。然后的话呢，实习生的话，每个月的一个薪资也可以超过10000元。我们这次呢也带了一些博士的一些岗位，博士的岗位的话呢，月薪也去到了4万到8万每个月。
2: 自去年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招聘活动开展以来，已吸引超过7.5万名高校毕业生留湘来湘就业创业。为全面护航广大青年学子来湘就业创业安心发展，湖南还出台促进稳岗扩容提质9条措施，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湘来湘无有硬核举措，梳理发布107条支持政策，涵盖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全周期服务，并构建1+4+1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矩阵，以多元化政策保障和暖心服务，向在沪学子发出到湖南来工作、来创业、来安家的诚意邀约。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
5: 这次岗位的特点，一是匹配准，我们紧扣湖南4×4产业体系，精准匹配上海高校的优势学科。那么我们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还有这个医疗科创等方面的岗位都来了。
0: 四季度是全年经济收官冲刺的关键窗口期，湘西高新区锚定外贸增长目标，抢抓海外年末备货机遇，组织重点外贸企业开足马力，稳产赶单，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生产目标任务。
2: 走进湖南华美新泰科技公司旗下的普朗克储能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在高速运转，一批批户用储能产品有序下线打包，即将发往欧洲多国市场。作为湘西州储能产业龙头外贸企业，普朗克储能产品远销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区，前三季度海外订单持续饱满。十月份以来，企业又抢抓海外绿色能源市场机遇，优化生产排班，增加班组力量，在严把产品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力争第四季度完成3.5亿元的产值。湖南普朗克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6: 普朗克从第四季度开始啊，计划是把我们生产线再加开两条，另外的话就是在原来我们那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标准上，我们会把这个质量的关口再加严啊，争取把我们产品是做到更好更快的交付。
0: 园区里的波速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同样一派繁忙景象，一批全新感应元器件正在有序下线，该企业深耕传感技术，持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全力筑牢市场根基。借助江苏总公司完善的全球渠道，今年公司投入的科技创新能力正驱动生产线提质升级，也让企业收获了源源不断的新订单，帮助湘西高新区制造加速走向海内外。湘西波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简义辉：
7: 基础这一块的话，就是把现有的这个产品通过原来的这个传统工业制造，然后变成那个现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动化制造，然后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力。
2: 园区的服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赶订单，四季度内外订单叠加，生产任务饱满。一些本土服装企业抢抓物流与验收窗口期，需在年底前完成大量订单的交付验收、回款结算，当前正全面进入企业冲刺全年效益目标的关键阶段。结合近期举办的大型文旅活动，公司又深挖本土民族文化元素，抢抓热点，顺势开发多款文创新品，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湘西自治州圆梦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喜燕：
8: 第四季度我们会抓住湘超旅发大会这样的机遇，将研发的文创产品陆续投放市场，那么也是预计这个季度产值啊能够提升到10%以上，这样可以圆满的完成我们今年的一个生产计划。
0: 为保障企业冲刺生产，湘西高新区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活动，组织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物流、要素保障等需求，同时全面落实稳外贸、惠企政策，做好出口业务对接、通关辅导，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为企业稳产达产、抢单出海保驾护航。
2: 当前湘西高新区正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能源、轻工、服饰外贸企业齐发力，储能、光伏、纺织、服饰等特色产品持续走出武陵山区，远销海外。接下来园区将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助力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扩出口，奋力打好四季度经营收官战，推动内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0: 今年湖南湿润多雨，农业虫害高发，夜蛾、倒飞虱、棉鳞虫、跳蛱等害虫大肆啃食蔬菜和水稻。湖南坚持绿色防控底色，通过物理生物手段守护粮食安全。益阳团州蔬菜基地里，斜纹夜蛾、甘蓝夜蛾等蔬菜害虫集中高发，低龄幼虫啃食叶片形成通透天窗，高龄幼虫肆虐导致叶片孔洞缺口遍布。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二级研究员王迪轩：
9: 今年下半年的雨水较往年比较多，因为下雨的时候不方便淹秧，所以导致这个虫害的叠加。
0: 针对今年虫害顽固易发的特点，而且易反复，农技专家优先推行了物理除虫，综合生物防治，田边布设杀虫灯，诱杀成虫，推广使用苏云金柑菌、绿江菌等生物菌剂灭杀幼虫，秋冬蔬菜稳产保供。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 二级研究员王迪轩。
9: 采用发现药剂杀虫原制造血盐杀虫层与杀卵的药剂先结合，如果发现虫害爆发的话，五至七天验一次药，每次验药用不同的药剂连验两至到三次。
2: 今年夏秋相交之际，多轮台风带来的雨水导致稻飞虱、夜蛾类成虫等侵入，而盛夏不热、晚秋不凉的舒适天气正有利于害虫繁殖。在宁乡市花明楼镇长山村，稻飞虱发生基数较往年增加了两倍，防控形势严峻。种植户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往年三次用药频率提高到了五次，植保无人机来回田间低空喷洒作业。宁乡市植保质检站副站长徐林超：
10: 目前来说，整个宁乡水稻的病害防控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一个倒伏啊、穿顶这些情况。
0: 在湖南一些地区，因为农民多年连续使用相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害虫的抗药性增强，尤其是很多农户见虫才打药，错过了低龄幼虫敏感最佳防控期，进一步加重了虫害。湖南加快新型农药研发进程，目前已成功研制出了多三氟、苯嘧啶等对特定害虫的靶向药物，通过干扰害虫的神经系统，使之停止进食、麻痹死亡，从而达到精准灭虫的目的。湖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昆虫研究室主任唐涛：
11: 它也是高效低毒、环境风险很低的农药，对人体也是也安全的。
2: 新邵县持续筑牢特色农业保障体系，积极推广香九味政策性中药材保险，有效对冲种植风险，稳定增收预期，切实增强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与底气。
0: 新邵境内的龙山素有天下药山美誉，中药材种植是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玉竹、黄精等道地药材种植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容易受到旱涝、虫病害、野生动物损毁等影响，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破解种植靠天吃饭难题，新邵县统筹农业农村、财政、金融等部门落地香九味政策性中药材保险，精准填补了中药材种植在风险保障领域的空白，为种植户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
2: 眼下盐塘镇斗岭村百合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旦强正和村民抢抓农时翻土起垄栽种幼苗，有序推进秋冬百合种植。为让惠民政策直达农户，中国人保新邵支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村组，上门宣讲中药材保险政策，详细解读保障范围、赔付标准及办理流程。通过政策普及，韩旦强充分了解了保险利好，明确了参保意向，彻底打消扩种顾虑，计划进一步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中药材种植户韩旦强：
12: 种药材是我们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前最怕天灾和贫穷害，一旦有灾，所有投入都白费，一时不敢种植大种植规模。现在政府推出了种药材保险政策，给我们种植户起下了定心丸，我们现在敢放心规模化种植。
0: 据了解，此次政策性保险全面覆盖百合、玉竹、黄精等九大香九味药材品种，实现主流种植品类应保尽保。保险责任涵盖自然灾害、病虫害、野生动物损毁等各类种植风险，根据不同药材的种植成本，科学设置2500元到10000元差异化保额，配套分级费率，精准贴合农户种植实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新邵支公司农业保险承保专岗廖新林：
13: 紧扣新邵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发挥保险风险补偿、稳农惠民的核心作用，通过精细化、便民化的金融服务，有效化解农户种植风险，稳定增收预期，助力特色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以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2: 下一步，新邵县将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拓宽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广度与深度，运用金融工具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特色农业行稳致远，筑牢风险屏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十月十号晚，2026赛季香超联赛常规赛第十轮继续进行。此役之前，益阳队积14分暂列第五，永州队积11分暂列第九，一场抢分卡位战悬念拉满，衡阳队积8分暂

0: 列第十一，必须抢分才能争取冲击八强。张家界队则是目标明确，全力争取赛季首胜。最终，永州队客场4-2力克益阳队，衡阳队主场3-0完胜张家界队。
1: 益阳主场迎战永州，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7分钟，益阳队头球攻门高出；第23分钟，永州队唐子权下底传中，张涛跟进射门，被赶上的益阳队熊国红门前封堵解围；第25分钟，高翔门前挑射破门，为永州队首开纪录，永州1-0领先。此后双方有来有回，第36分钟，永州队一脚世界波破门，但经 FVS 判定进球无效。上半场补时阶段，益阳队右边路传中，门前补射得手，将比分扳比成1-1。
0: 一边再战，第50分钟，益阳队姚凯云接队友直塞传球，门前面对门将射门得分，益阳主场2-1反超，但是永州队迅速回应。第54分钟，唐子权禁区边一脚劲射轰出了世界波，永州队扳平比分。第56分钟，张景坤再进一球，永州队3-2再次领先。第62分钟，永州队射门高出。第66分钟，永州队左边路任意球开出，门前头球攻门被益阳队的门将拖出，随后永州队开出角球，唐子权门前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永州队4-2扩大优势。第71分钟，永州队射门打中了门框，最终永州队客场4-2战胜益阳队，赢下了这场关键的卡位战。相超永州队队员高翔
2: 也很开心，我的进球和助攻帮助到了球队。其实这一路来，质疑声永远会存在，达不到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
1: 衡阳主场迎战张家界，第11分钟，衡阳队打门稍稍偏出，上半场补时阶段，刘浩瀚在左边路突破传中，李建辉门前头球攻门破门，衡阳主场1-0领先。第63分钟，衡阳队赖君阳在禁区里晃过防守队员，直接打门破门得分，衡阳2-0扩大优势。第76分钟，衡阳队左边路禁区边小角度射门，张家界守门员脱手，皮球滚入网中，衡阳队3-0锁定胜局。最终衡阳主场3-0完胜张家界，拿下关键三分，继续保留冲击八强的希望。张家界队则仍未迎来赛季首胜。相超衡阳队主教练刘佩林：
3: 接下来还有三场球啊，我们要拼下来，进前八才是我们的目标。
0: 近日，岳阳启动了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查活动，对东洞庭湖、汨罗江、黄盖湖等重点水域渔业资源开展体检，摸清当前流域水生生物的种群底数。
1: 在东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三江口水域附近，工作人员把调查使用的捕捞工具慢慢拉出水面。经过现场统计，共发现桂、柏、杆、莲、蓟、雍、草等十多个淡水鱼种，还有一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在完成信息登记后，工作人员把这条胭脂鱼进行了放生。
0: 本次监测为期2个月，覆盖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汨罗江斑桂黄嗓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重点关注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恢复情况，以及江豚饵料鱼类、本土特有鱼类、珍稀保护物种以及外来物种分布情况。
1: 长江湖南段及洞庭湖流域实施禁渔6年以来，洞庭湖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江豚种群数量已从162头增至194头，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回升至4.1亿尾，生物多样性正持续稳步恢复。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和 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中东部地区总体涝重于旱，降水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复合致灾。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10月11号，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捧起冠军奖杯，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座单打冠军，也是继2024东京站之后收获的首个冠军，更是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哪怕上周啊，这个昨天就休了一天，但是人一旦精力非常旺盛的时候，这一天也不能闲着。昨天我上那个黑蜜蜂去了
2: 哦，
0: 啊，说那个山顶上啊有一个那个滑翔伞基地
2: 啊，
0: 哎，我没坐那滑翔伞啊，我没那么大胆，就是他那个滑翔基地稍微比他矮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咖啡馆，然后从那个咖啡馆呢往那个山底下看过去啊，很漂亮，然后还有那个夕阳啊，晚霞呀，哎，很好看。我原本以为啊，就是可以在那儿度过一个非常悠闲的下午，不会远离滑翔伞这种非常刺激的项目。结果没想到，我在上山和下山的过程当中，十足体验了一把过山车。
2: 听着很刺激。
0: 开始我不理解啊，说为什么？哎呀，你这个，那你们开车就是到山下啊，那个有类似于一个游客中心，你在那儿把车停好，停停车场，然后呢就等我们，就是有师傅那个带你送你上山
2: 啊。
0: 我说我们车不能自己开上去吗？哦，我们这边不建议哦，车不能开上山的。
3: 我坐上那个车之后，我明白了，哎，
0: 一般人根本开不了。就我这么说吧，下山的时候我体验到了失重的感觉。哎。

0: 就是整车人都是哇哇
1: 飞起的感觉，
0: 挺好玩。我怎么有一种转了的感觉？我只想去山顶看个咖啡，喝个咖啡，赏个日落。嗯，哎，结果哎，送我两趟过山车，超爽。只是我感觉我抓右边那个把手的胳膊呀，好像有点变粗了呢。
2: 好好珍惜这样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吧。啊，啊因为到了这周三开始又要降温了，做好准备啊！
3: 这不巧了吗？
2: 已经是节后上班的第二周工作日了，但为啥还是这么依依不舍、意犹未尽呢？只好一边听着反方向的钟，一边翻手机相册，反复回味假期的美好。嗯，哎，我都不用猜，你相册肯定已经都塞满了吧？啊，各种美食、美景、美美的自拍照，是不是忍不住还想精挑细选出来九张图，修半天配一句“假期再疼我一遍”，然后发一条朋友圈呢？哎，
1: 这开心归开心，不舍归不舍，但是得给各位泼盆冷水。有些照片啊，它真不能随随便便的往社交平台上晒。你以为是分享美好的假期，实际上可能是在给骗子们送业绩，给不法分子们递刀啊。咱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今天可以给你掰开揉碎了聊一聊啊，怎么晒照片才能既记录生活又不被算计。
2: 最要紧的也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你不用说的，但我们还是得提醒提醒，身份证、护照、驾驶证这三样要是直接敢清清楚楚发原图，那基本等于把家门钥匙插在门上，上面还贴了张欢迎光临的纸条。也许有人觉得啊，我发个驾驶证证明我会开车，或者是说我那个刚拿到这个本儿是吧，开心分享一下没啥问题呀。问题可大了，驾驶证上有身份证号、住址甚至档案编号，骗子拿到这些就能直接办贷款，用你的名义，哎，能冒充证件主人不办手机卡，能把家底给摸得一清二楚。啊，也就是有人说，我就发一小会儿，我马上删。可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有心人截图的速度可比咱的手速快多了。
1: 再说车牌啊，有人喜欢拍自己的爱车，一不留神就把车牌拍得很清楚了。啊，也许你觉得这是展示生活，但不法分子却觉得这是精准导航啊。通过车牌，他们能够查到车主信息啊、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用车主的信息进行电信诈骗啊，编个故事说车出事了得转账是吧？那心一慌一着急，你很有可能你就转钱过去了。
2: 除了证件、车辆啊信息不能随便晒，还有很多隐私信息一不小心就会被暴露在社交媒体上。下一节我们继续一个一个的说清楚，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补充。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Love dance。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已经开始有人问我了啊，金莲金莲，你去的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咖啡馆吗？啊，那是的，就是那个啊，有人问我是不是真好玩，咋说？

0: 呢，好玩不好玩吧，其实说实话不取决于那家咖啡馆本馆，而是取决于它所在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视野是还不错的。但你要说啊，这咖啡馆提供了一个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咖啡的味道和这个、餐食吧，那倒好像也没有啊，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然后让你觉得愿意去。单为了去喝那个咖啡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啊。但是就是你如果本来就准备去玩滑翔伞啊，然后是玩完之后下来顺便喝个咖啡，哎，然后赏一赏这个夕阳，哎，我觉得是蛮好的，仅供大家参考啊。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个岁数到了，不喜欢一些太过于刺激的，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年纪大了就惜命啊，大家知道。这不是广告啊，大家就自己自行去搜索，因为我看的山上的这种店还挺多。
1: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上一节刚说完啊，这个身份证、护照、驾驶证啊，这些东西台湾不能发朋友圈，车牌啥的啊，拍爱车啊，车牌信息啥的也最好是不要发朋友圈啊。还有很多宝爸宝妈特别爱晒娃，孩子第一次走路啊，值得纪念，发；孩子第一天上学很有意义，发；啊，孩子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发。哎，发的时候一不留神就把娃的学校、班级、补习班地址、常去的游乐场货全都带出来了。不法分子能根据这些信息冒充家长或者是其他家人去接孩子。哦，不要觉得这是影视细节哦，现实中真的发生过。民警同志呢专门提醒过，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的面部特写分享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还有在假期的时候经常会是出远门是吧，火车票、景区门票这些也都别晒。现在的门票很多都是实名制的，上面有详细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还有二维码和条形码，咱手机一拍啊，发出去了。二维码在互联网上可就把隐私全都暴露了，有人专门扫这些码来获取信息啊。那你说我要打个马赛克再发不行吗？民警同志说了，人工智能不是没有可能透过马赛克最大程度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还有啊，有一些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能一键还原原图，咱们辛辛苦苦打的码在技术面前可能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还有银行卡和卡号就更不用说了啊，网上晒个卡面，哪怕你遮住了中间几位数，但是卡号的前几位和后几位加上有效期已经基本足够不法分子做很多操作了，盗刷、绑定、消费一气呵成。还有可能咱的假期综合症还没好呢，盗刷账单已经来了。那我不晒这些敏感信息，我就晒一个风景，我晒晒我家窗外总行了吧？这个做法也不提倡，晒居家窗外的照片可能暴露我们住在哪个小区。曾经就有案例，只是发了一张窗外的景观照，网友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直接推理出当事人住哪小区哪栋楼，晒公司的写字楼，放大一看集团名字清清楚楚，地图上一搜拍摄地点就锁定了。更可怕的是照片本身还自带看不见的信息，叫做 EXIF，它记录了拍照时候的光圈、曝光度、聚焦、相机型号、镜头型号，还有经纬度。如果发布的是原图，有心人下载下来一看就知道咱站在哪个路口哪条街。那以后都不能自在的发个朋友圈了吗？这些漏洞到底怎么防呢？记住这几招。第一，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里选图片隐私保护，把位置信息去掉。第二，拍照片的时候你就在设置里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压根就没记进去就发不出去了。第三，发照片之前想想这个平台或者这个群组靠不靠谱，像小区业主群呢、孩子补习班家长群呢、户外活动临时群呢、商场会员群、驴友群、同城交友群呢，这些群人员构成复杂，你也不知道谁是谁，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发出来的个人生活照很可能转眼就被转发收藏保存。所以发之前提前考虑，照片如果外泄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哪怕有一点点可能性都不要冒这个险。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4: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7: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8: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9: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

0: 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到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0: 中国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和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1: 近日，双汇发展发布公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以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近日收到来自旺魁县农业农村局、漯河市畜牧局、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款在内的总金额约1.29亿元。
0: 10月9号零点起，华为调整 Nova 16系列的建议零售价， Nova 16、Nova 16 Pro 都上调了400，Nova 16 SE 上调了200，渠道提货价同步上调。同一天，小米17 Ultra 全系售价上调，涨幅达到了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升到了7999，定位更高的莱卡版起售价由7999升到了8999。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定价已经全部完成调整。其实从今年3月起， OPPO、 VIVO 已经先后对在售机型调价，9月1号小米、荣耀等品牌也曾跟进一轮集中调价，其中小米17系列涨幅为200到500元，荣耀 Magic 8涨幅在300到500元区间。
1: 近期记者发现，豆包 APP 里可以通过语音或打字完成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操作了。接近豆包的人士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实测发现，登录抖音账号完成户号绑定以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但是当前不同城市的缴费功能开通情况有所不同，缴费服务还没有完全接通。
2: 感谢挂名式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4: Aus Freude am Leben los, sie war die Jule raus. Aus Freude am Leben.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太棒了，我们的听众防范意识认知程度都非常的高。于玉说，还好我经常在家族群里提醒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要晒娃照片，不要拿娃的照片当朋友圈头像或者是封面，因为他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的微信里都有谁，有的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啥时候加的。小菲儿，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可是发出去玩的朋友圈总感觉带上定位才有感觉，才有感觉，你这话说的是病句，总感觉带上定位才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他说不带定位就跟没出去一样。哦，我明白了，你如果那个定位没改，就好久感觉出去玩了个假的，是这意思不？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咱是真出去玩假出去玩，咱心里知道啊，啊，拍的那个照片也已经发了呀。来看看啊，到点了，大家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木木，甜甜老师说早呀，今天又要上班了。是啊，中间休的这一天，反正我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感觉啊。老何也来了 ，Nancy 胡，秦 GK January 鱼儿，奇奇宝贝说今天好热啊，感觉夏天又来了。还有开心丫丫，是热，昨天也好热。昨天我在那山上，我感觉我可能一个夏天都没有昨天在山上那晒的黑的多。二群敏敏，折翅的飞人，娱乐爱睡懒觉的猫 ，Pop 马奇朵，五加七，说奄奄一息。你看，你说奄奄一息，漫步人生说的是自强不息，啊，都是对于周一不同的理解。N 年后说周一出门格外早，怕堵车。哎，你这很有先见之明。路说咋呀？啊，周不帅也来了。姚蛋蛋说这周是不是自中秋之前那一周开始第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对对，就是那个休几上几休几上几休几，然后完了之后再上几休几，终于这一茬过去了。大金说蛋蛋你真仔细，然后说哦我又排在了你后面打卡，你俩好像起床时间点差不多，打卡时间点也差不多。黑总来了，王一说早早今天没送孩子，以后每周一都让孩子坐公交车去。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最羡慕坐公交车上下学的同学了，好高级啊！
1: 啊，
0: 我只能腿着去，就是那种，
1: 那确实相比你这个是要高端一
0: 点啊。坐公交车去上学，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我都很羡慕，啊，因为我这个出了学校之后，走完两三五分钟我就到家了。
1: 闭麦吧，你闭麦。
0: 不是，我没有借口可以在校外，不是家以外的地方逗留。我妈掐着点呢。
1: 有幸福的烦恼。
0: 啊，然后还有景文说早呀，送孩子好赶呢，估计又要迟到了。嗯，咱迟不迟到无所谓，孩子不能迟到。锦鲤、婷儿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谭哥、赵赵。清泉时尚刘同学说休息了一天满血复活了，你怎么休息的效果这么好，你跟我分享一下。还有城市猎人，还有 Stephanie。 再看看四群啊，提醒一下四群，这二群打卡人数已经赶上来了啊，要是不保持住咱四群打卡的这个人数巅峰，那很有可能要被二群超过去了。二群平常聊的就已经很丰富多彩了。四群森哥跑不动，方维空心菜，小张可口可乐，估计白知行合一，刘健多点菜球，风凉上埃娜娜，小俺齐古龙，咚咚咚锵啊，杜牧晨九段雄安培，潇潇暮雨说周一早上好，小央 Alan Lee 幸福人生，志军 Mermaid， 感谢群里面大家的打卡，当然各位也可以再进行补充，有哪一些照片或者哪一些画面包含哪一些信息的，最好不要在社交媒体，不要在朋友圈里发，肯定有我们没说到的地方。
1: 嗯，
0: 大家给我们补充一下，我们也相互啊在查漏补缺。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感谢大家的分享啊。阿关说，我出去旅游也很爱发带定位的朋友圈，但是我从来不带经

0: 准定位，
1: 嗯，
0: 啊，就带一个城市。
1: 哎，我上学那会儿，我每次发朋友圈，我那定位都反着来，都特别精准，
0: 嗯，
1: 精准到床铺，
0: 啊，几
1: 宿舍楼几铺，甚至有一回上厕所发朋友圈，我还精准到
0: 了，哎行。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上这个打比方你就上隔壁你世界之窗来玩吧，对吧、
1: 嗯、
0: 你就发一个你这湖南长沙开复区行了啊，甚至开复区你都不用带，你不用就湖南长沙开复区马栏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旁边的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旁边世界之窗，
1: 不是你这个要是点在楼下那霸王茶姬可以这么写
0: 对，你又不是要送餐是吗，你不用写的那么仔细啊，知道你就上哪个城市哪儿玩就行了啊。入梦说拍照的时候就在相机里设置好不带位置信息，然后发圈的时候不发原图就行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发朋友圈还发原图，那你流量很多呀朋友来吧，又到出题的点儿了，请听好题。

0: 一般来说哈，就是我们在看一些资讯呐、内容信息的时候，就如果要是这个信息里面它是带图的，然后呢里面又是带人物的，然后不想太明显的让咱知道那个人是谁，
1: 嗯，
0: 就会在他的眼睛上打上一个马赛克，有这印象吗？哎，那么问题来了，请问马赛克打在眼睛上而不是打在其他的脸上的部位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生物识别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面部识别手机解锁就这种生物识别，马赛克打在眼睛上是比打在其他五官上要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嗯，首先它保护了你的那个瞳孔信息对吧，
0: 嗯，
1: 然后画面里边你没有高举双手把手掌朝外展示你的指纹
0: 啊、
1: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打在你的眼睛上可以有效的屏蔽很多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困扰。
0: 哎，那如果只打了眼睛然后我手是举起来展示指纹的呢？
1: 你这是犯什么事儿了，这让人抓了吧，这是
0: 不是这样耶，然后这两个小指头出来了
1: 啊，那你还是有风险呗，
0: 有风险
1: 有风险
0: 啊，
1: 你可以戴个手套嘛，
0: 嗯，哦，
1: 买个那个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那熊的爪子呀、
0: 哦、
1: 老虎爪子呀、
0: 哦、
1: 那手套你套上、
0: 哦、
1: 对不对，
0: 嗯、哦、明白，
1: 很萌的。
0: 咱们这个是基于五官来讲的，脸上其他地方来讲的、
1: 嗯、再不考虑其他部位
0: 啊，不考虑你的这个掌纹呐、这指纹啥的，
1: 只露脑瓜子、
0: 哦、哎，对，你选什么？
1: 我选 A 吧。
0: 好，相比就是其他的部位，反正马赛克打在眼睛上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相比这脸上其他的部位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来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直接在群里答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太有必要了，真的太有必要了。如果不是昨天哈，我去了一趟黑蜜峰，感受了一下那个夕阳晒的，你没有地方躲，你不要以为夕阳就不晒了哈。大概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太阳就开始落山了嘛，它就会慢慢慢慢，它跟地面的那个夹角就会越来越小嘛，所以太阳就不是在头顶上晒了，那个伞那个天幕就已经不管用了，它是侧着，它从你正面晒你，就跟你对面来了一辆车似的，晒的身上就算了，它主要真的它是晃眼睛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顶帽子，哇，那太舒服了，起码它晒不到眼睛，晒不到脸。哎，刚刚好，我昨天就戴上了我在我们跨境姐商城买的 MLB 的复古软顶棒球帽，你看看。
1: 哎，确实，那上周四下单，周末正好到。
0: 首先从 OOTD 上来说，它是非常好搭配的。
1: OOTD
0: 啊，就是每日穿搭、出街穿搭啊。嗯。男士们戴这个黑的、卡其色的这个。蓝色、宝蓝色的都很好看，女孩戴那个小黄色、小粉紫色，都非常好看。字母呢，就有大点的，有小点的，反正你进来挑就行了。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而且我这头发长了嘛，我这戴上这个帽子之后，我就扎个马尾，然后用那个马尾从他脑后脑勺那个小洞里穿出来，然后又可以固定啊帽子，让它不会因为风大而。吹得到处飞，二一个又可以不把我的马尾夹在那个帽子里头，让它就是硌着我的脑袋。我的发量比较多，大家知道的。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除了这些帽子，各种不同颜色啊，不同logo 的啊。帽子之外，棒球帽、软顶的啊，运动一点的，还有 MLB 其他品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小拖鞋呀，这小 T 恤啊，反正你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但是你在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然后再去下单就能享受福利价格优惠。你比如说这个 MLB 的帽子，它原来是199。199一顶，说实话也挺便宜了。一般来讲，这个帽子都是大几百块钱一顶啊，500-600，我看过最便宜的也是400多，但是咱们只要199，还不止哦。你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给你再送一个100块钱的券，就是你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 MLB 的软顶棒球帽，颜色 logo 你自己选。赶紧啊，把帽子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喜欢的那个热门的颜色很有可能很快就被人挑完了啊。记得回复帽子，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点击链接进去下单才有优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走